0: 这是派伟俊带来的左转灯，在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四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天气越来越热了，一定要记得及时的补水哈。
0: 对，我们今天就在聊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小妙招是可以提醒你自己多喝水的。
1: 嗯，
0: 今天有很多朋友贡献了一些妙招，比如说给自己买一些好看的杯子，然后有一些呢可能是比如说给自己的手机上设置这些提醒，各种各样的方法。你还有哪些也可以继续分享到公众号，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还是提醒你，如果小朋友不爱喝水的话，那个音乐吸管的确很好用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确是有一点点幼稚了。
0: 哎，你说的我真的有点好奇，
1: 你可以去查一下，有很多音乐吸管特别漂亮，
0: 而且好像现在有好多那种就是音乐什么什么的，还有音乐棒棒糖，你吃过没？
1: 没有，因为我已经年纪不小了。
0: 就是那个音乐棒棒糖，我觉得就是你给它放在嘴里，
1: 我知道
0: 它会骨传导，好高级感觉。
1: 你每天听的音乐还少吗？你坐到这儿
0: 也是，
1: 你还需要吃一个棒棒糖来体验这个音乐吗？
0: 这个方法我就 pass 掉了，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各位贡献一下？
1: 水没喝上两口，又吃上棒棒糖
0: 听歌听上瘾了
1: 这对吗？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到我们今天的猜歌游戏了。哎，接下来确实得听听歌了啊，朋友们。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会通过一个词来让各位猜一猜今天我们准备这首歌曲是哪首。猜完之后，各位歌手们可以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过来大声的演唱一下。
1: 是的，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哈。我们今天给出的词是自己。
0: 哎，没错，自己。我想到了一个，就是
1: 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先一人给一个错误答案。
0: 对，我想到的这个自己是这样的。自己。
1: 我想到了一个。我们两个还一起想到了一个哈。我先说我想的那个是一首比较老的歌曲。
0: 对，
1: 马克未必可以未必听过。
0: 来，哪首歌曲呢？又陶醉了。
1: 自己。
0: 是要唱完吗？
1: 唱完了
0: 老师，
1: 他结束了结束了。然后这两个自己了。哎，我刚才说唱自己了没？
0: 另外一个自己没有，另外一个大家比较熟知的那个你没有唱。
1: 我知道，但我刚才那个我唱自己了。
0: 唱了呀，唱了，
1: 哼到尾的，
0: 唱了，
1: 唱到自己了是吧？
0: 就是太长了，长到自己都忘了有没有唱自己。
1: 对，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还有
0: 老师，
1: 他结束了结束了。然后这两个自己了。哎，我刚才说唱自己了没？
0: 另外一个自己没有，另外一个大家比较熟知的那个你没有唱。
1: 我知道，但我刚才那个我唱自己了。
0: 唱了呀，唱了，
1: 哼到尾的，
0: 唱了，
1: 唱到自己了是吧？
0: 就是太长了，长到自己都忘了有没有唱自己。
1: 对，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是
0: 找自己。哎，说出来了，
1: 你怎么用找的是自己
0: 啊？对对对。

0: 嗯，当
1: 大家说我都没听见自己，我光听。
0: 现在赶紧把自己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
1: 对，想必应该很多朋友就立刻答对了吧？
0: 已经有了，
1: 我们也不用再过多介绍了，因为我觉得再过多介绍就是相当于我们对大家一点信任度都没有，我们就对大家不自信。
0: 是的，是的，
1: 这样是不对的。
0: 但是我觉得还是得跟大家再说一说这个正确的投稿的方式。
1: 哦，那是得说一
0: 下。因为昨天呢，确实是有很多第一次来参与的朋友，就直接发语音过来了。这样的音质呢，不是特别好。
1: 嗯，
0: 你就直接打开和音乐有话说公众号的对话框，就像平时聊天你发那个小视频一样，你就按着唱，唱完把视频发过来就可以了。
1: 哎，是的。那这段时间呢，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活动哈。
0: 对，
1: 甚至大家在唱歌的时候，大家在猜歌的时候哈，
0: 嗯，
1: 来给你分享一下 Melody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这个啊，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复亲子来了解详情。最近真的很多朋友在回复哈，因为它可以让你住得很爽，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拉满，而且玩的也很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还可以体验水上速度激情，这个才是孩子想要出去玩想要玩的这些项目。
0: 对，
1: 而且不管几口之家，我们套餐也给你算得明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家里面一家三口出行嘛，选两大一小，399套餐景区三选二，还有二胎家庭，我们还有两大两小，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100多，住玩全包，你平时单订一晚的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格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亲子，我们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7月31号的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暑期周末可能抢不到房子了。不要忘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亲子就可以了。一起来，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来唱一下这首歌吧。

0: 这是五月天带来的《突然好想你》，也是今天我们猜歌游戏的正确答案。接下来我们就赶紧呼吁一下所有的歌手朋友们，30秒的视频投稿过来跟我们一起演唱一下。
1: 是的，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这个。点点刚才在我们的早上好的群里面啊说，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后委屈，整首歌我就会背这两句歌词。果然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这跟年纪大没有关系，就是纯记性不好。
0: 对，这两句唱的精彩也是可以的。
1: 对，你唱了吗？啊，我看他已经发过来了。
0: 他唱了，发过来了。
1: 对，然后更多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来发送一下。我们呼吁一下五月天的粉丝们啊，如果你要不唱的话，我们下次可是不猜了。我们下次可不放他的歌了。
0: 对，
1: 说不放，我看你还有多少歌手可以放。
0: 哎，我刚才就通过这首歌曲，我就突然又有了一个想法。
1: 想
0: 法？你看，就是那个当当当当，那个间奏
1: 啊，
0: 是不是就特别的明显？我们要是以后就是选一些间奏让大家猜的话，你觉得他会不生气？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到时候试试吧。不是，问题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前面就没有任何的可以介绍的了，你知道吗？
0: 哦，
1: 我们就比如说现在的话，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说我们这个词是什么，然后我们现以后我们怎么介绍？我们说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让猜的这首歌是当当当当当吗？
0: 哦，那确实是有点难了。
1: 到时候再看了。
0: 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就等着各位歌手赶紧来演唱一下五月天这首《突然好想你》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哎，是的，其他的这个评委老师们也稍安勿躁哈，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奢宠”来看一看哈。618，现在很多朋友开始要囤这个护肤品了哈，但有的时候很多朋友真的洗手台上面一盘瓶瓶罐罐，这个直播间买的那个朋友推荐的，还有买东西送的小样，每天护肤最头疼的不是要护肤，而是不知道先涂哪个。
0: 嗯，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个特别好用的5件套，来自雅诗兰黛，它里面呢包含什么？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还有智颜面霜，5件明星正装一次帮你配齐。这个价格，你平时在官旗全部买齐的价格是4800多，今天在我们这儿999就可以到手了。你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奢宠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所以今天这个活动我觉得特别适合怕麻烦也不想再乱买的人。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奢宠就可以了。这绝对不是单纯的只卖护肤品，它卖的还有一个就是省心。你不用再研究这个水能不能搭那个精华，也不用再纠结眼霜和面霜会不会打架，你照着顺序涂就可以了。尤其非常的适合早上，早上很多人可能就没有时间站在洗手台去想这件事情，对吧？
0: 对，
1: 有的朋友赶着上班，有的朋友要送孩子上学，有的朋友要准备早餐，有的朋友一边你看听节目，然后一边要开车，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早晨这段时间真的非常的珍贵，护肤这件事情如果还要像做题一样，就很容易放弃了啊。
0: 是的，所以有这样一套帮你全部搭配好的护肤品就非常的重要。

0: 脸洗干净。第二步原生液呢，就是给你的皮肤打一个水润的底。第三步小棕瓶眼霜，帮你把眼周的状态照顾好。第四步智颜面霜，然后直接来一个封层，把润泽感留住。如果晚上你的时间更充足的话，你可以在面霜前再叠加一步我们的小棕瓶精华，这样的话就是早上简单护肤，晚上修护，你的皮肤状态会越来越好。
1: 是的，比如说这个智颜面霜哈，很多的人都是叫它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但是这一款是比较轻盈的乳霜感，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是不糊，早上薄薄涂一层，后面上妆也会非常的服帖，晚上认真涂一层，第二天起来皮肤就会有那种很饱满的感觉。眼霜也同样的重要，这个很适合这个早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涂哈，因为眼睛藏不住状态，哪怕你睡得不晚，但是事情多操心多，早上赶时间，眼下还是容易干，笑起来有细纹，上妆的时候卡粉。所以小棕瓶眼霜呢，它是那种推开不黏腻的质地，早上用也不会觉得很厚，它

0: 到水到精华眼霜面霜全部都配齐了，你不用再东拼西凑。以前分开买，洁面差不多460，原生液995，小棕瓶精华1680，小棕瓶眼霜565，智颜面霜1160，加起来的话，官方旗舰店总价是4680。今天618抢先购，999一套，平均下来一件不到200块钱哈。
1: 哎，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哈、啊，真的是值得你要抓紧在我们的公众号来抢一抢了，直接发送“奢宠”两个字，限量66组，如果说你在618想给自己来换一套护肤品，你也不知道怎么挑的话，这一套你真的可以看一看。另外我觉得它还特别适合你，比如说送给朋友，你自用很省心，送人也非常体面，因为它不是一个单品，而是一整套，你送妈妈呀，送朋友啊，都是非常合适的。那这个正品问题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我们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可以溯源，掌上海关 APP 和小程序都是可以查验的，收到之后呢，你可以查到它的通关记录，你可以放心的下单，保质期也是2年以上，一般呢我们是42到72小时就会发出了，但是618期间这个保税仓订单会多一些，所以这个时间可能会比以前稍微慢一点，大家稍微的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奢宠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是的，今天这套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核心就3句话，第一就是我们5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研究搭配了，第二官方旗舰店总价是4860，我们今天999，第三保税仓直发可以溯源，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奢宠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自己家洗手台上瓶瓶罐罐太多，护肤这件事情越来越复杂的话呢，你不如直接买上一个5件套，别忘记回复奢宠就可以下单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今天的大型音乐综艺节目好歌手无需多言，今天有很多歌手来演唱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首先第一位朋友 Summer 喵喵，掌声有请。

0: 你看他这个混响，
1: 对，
0: 特别不错。
1: 一听应该是在洗手间，对吧？
0: 对对对，还有一位朋友，一只绵羊，来，我们听听看。
2: 突然好想你。
1: 在赶路，
0: 哎，没了，
1: 在赶路，听出来了，在赶路。
0: 对对对，
1: 因为刚才在7点多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出门晚了，此刻应该是一边在，当时应该是一边在跑去打卡，然后一边要唱。
0: 对对对，是的。还有一位叫做这个玫瑰的朋友发来了一段语音，他说这首歌你们肯定没听过。
2: 都过去，迎着风看天空，不放弃才能够有感动。这一生，这一次，为自己抬起头。
0: 终于听到他唱的自己了。
1: 对，我跟你讲，但凡我们的网稍微差一点，没听到自己，我们两个就该笑话你了。
0: 对，我在那找半天，
1: 自己在哪就开始找自己，是吧？
0: 是的。下一位朋友 HYYY， 掌声有请。

0: 机，
1: 当当当当。
0: 哦，你就是真的真真切切的唱的就是我们出的这个题的那一段、啊、
1: 是的，是的，非常不错。下一位是点点呀，来听听看。

0: 刚才点点说了，
1: 嗯，
0: 就会这一句，但是唱得非常的好，而且早晨的时候就能感觉他嗓子已经打得很开，气血很足的样子。
1: 是的，是的，
0: 像是天天都吃阿胶糕的感觉啊。
1: 哎，没错。
0: 当然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回复阿胶先看一下。
1: 是的，下一位朋友刘大威，我们来听听看，掌声有请。
2: 我不放弃爱的勇气，我不怀疑会有真心，我要握住一个最美的梦，给未来的自己。
1: 哦，这个自己也是挺难找的。
0: 我不知道你在干啥，我感觉你在给自己打节奏，中间还有咚咚两声。
1: 还有一位朋友没必要今天也来演唱了，来掌声有请，听听看。

0: 常心疼这样的朋友。
1: 而且有的时候不只是两遍哦，他试音的时候可能还要再加一遍。
0: 真的，有的时候就在想这个环节到底有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也可以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各位评委老师们开始点评我们所有歌手的歌声了。一会儿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有话说 FM 90.0

0: 一点都不心疼，可以说是一点都不心疼。
1: 我觉得给、能在舞台上给自己唱到一个这样的程度，也算
0: 是，也
1: 是
0: 没有把评委当人的，
1: 也算是一种敬业了。我是想说，
0: 我觉得评委真的很可怜。我觉得有的人要听他唱两遍就非常非常的可怜，

0: 刚我们听到的是任素汐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本末》。FM90.0 Mary Liu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船长。
1: 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刚刚呢，我们进行到了我们这个音乐综艺节目，演唱的作品是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嗯，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点评一下刚才我们歌手的表现。
0: 因为只有一个朋友点评了，然后我现在发现大家有点疲惫，大家那个用词就一样的，就没必要，真的是没有必要。这句话没必要也已经听了很多。没必要明天会把名字改成有必要，
1: 改成无所谓。
0: I don't care，
1: 对
0: ，I don't care。
1: 大家说唱的真的和卡尔一样，好吧？那我们的这个综艺明天各位也可以继续来挑战一下。
0: 对，那我觉得没必要，就应该好好的再想一下了，自己的这个。

0: 风格稍微要改变一下。
1: 哎，是的是的，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歌手朋友们、在上个小时呢，我们给各位推荐了一套特别好用的护肤单品，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你可以发送一下奢宠拿到它的链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就是让你的皮肤状态好一些、皮肤状态除了你要用一些好的护肤单品之外，其实内养也非常的重要。
0: 当然了，所以今天如果说你最近觉得就是天气很热、然后你经常的出汗，然后感觉身体被掏空的那个感觉哈、很可能因为你的气血的确是有点不足了哈。
1: 是的，
0: 你觉得是天太热或者是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气血在告急。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可以回复阿胶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哈。它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你买的越多越划算，所以除了给自己买，马上要到端午节了，回家看爸爸妈妈也别忘了带一盒正宗的东阿阿胶膏回去。
1: 哎，是的，我们这个阿胶膏呢，它的含量是大于等于15%的，刚刚也说了买的越多越划算，它的价格今天是这样的，399买两盒送两盒，然后499买三盒送三盒，599买四盒送四盒，就你买的越多越划算。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其实真的可以多囤一点在家里、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阿胶两个字，趁618把这个气血养好，多囤几盒。
0: 对，你看人家甄嬛，
1: 就是天天在家没事就吃阿胶。
0: 不过那个是那个应该是植入是吧？
1: 对对对对，是的。
0: 我们后来才知道，但是我们当时就是哦，好的好的，一定要那个什么，一定要多喝一多吃一点这个阿胶膏哈。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实在是太美丽了，日常我们的售价一盒328，我们今天618限时破价，买多少送多少，所以我们是买两盒送两盒，买三盒送三盒，买四盒送四盒，来分别说一下价格啊，到手四盒399，到手六盒499，到手八盒599。如果是到手八盒599的话，单盒低至75块钱了。
1: 是的，每一盒呢都是500克的一斤装的礼盒。你就是自己用然后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我们这款阿胶膏它不是市面上那种单纯的阿胶固元膏，它是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正宗的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膏。就行内有一句老话说的，就是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的阿胶，它用的水特别好、而且呢就让它的胶质更加的纯净，而且富含微量元素，在熬制的时候可以和胶原蛋白结合，提升阿胶的这个滋养力哈。那今天618抢先购，你真的可以把这个品质很高的阿胶拿回去，让自己好好的补一补。
0: 毕竟我们买多少送多少哈，而且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除了刚才有说的这个里面有黑芝麻还有核桃之外呢，它里面还会有红枣、枸杞、云南黄冰糖、绍兴的红酒，全部都是地道的原料做出来的阿胶，所以它的那个膏色如琥珀，软糯不腻，非常的好吃。所以这个如果说你下午茶平时就是喜欢用黑咖啡搭配甜点，我建议不要再买甜点了，直接是两片阿胶膏就可以了。
1: 哎，没错，而且这个阿胶它里面的这个营养也是非常高的，首先它的胶原蛋白含量80%以上，另外它富含18种氨基酸，它可以直接促进咱们的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这些微量元素可以改善你的睡眠质量，提升记忆力。另外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它可以帮助咱们的身体清除运动之后的乳酸，缓解肌肉的疼痛。你可以趁着今天的福利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阿胶两个字就可以来一键下单了。
0: 对，一盒是一斤装45片哈，一天吃两片的话你差不多能吃大半个月呢，放在包里面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两片配牛奶，下午茶代替甜点，肯定比奶茶更加健康。出差的时候也别忘记带，高铁上你就能补哈。如果说最近这段时间感觉自己气血有点不足，那是要补一下气血了哈。
1: 哎，是。
0: 然后刚才在我们的群里面还有朋友就说这个孕妇能不能吃，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提醒一下，是孕妇是慎用的，尤其是孕早期要格外小心、能不能吃也建议你咨询一下医生哈。然后马上要到端午节了，也记得可以给爸爸妈妈囤几盒，但是如果有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也要记得先问一下医生哈。
1: 哎，是的是的、今天我们这个500克装一斤装的大礼盒，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阿胶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是399到手四盒，499到手六盒，599到手八盒，买的越多这个价钱是越划算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阿胶，而且我们帮你准备了精美的礼盒和手提袋，你送礼也是非常

0: 方便的。
1: 是的，没错，我们是今天618抢先购，买多少送多少，如果是599到手八盒，合下来的话一盒才75块钱，真的可以送很多的朋友，而且再给自己囤两盒哈、
0: 嗯、
1: 慢慢吃不用着急，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毕竟我们这个阿胶真的是也已经是这么多年老祖宗的好东西，
0: 对，
1: 不要错过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胶。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Calvin Harris 带来的歌曲 Satisfy。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奢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3: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4: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0: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不知道平时不爱喝水的你有没有让自己爱喝水的小妙招呢？不过当时刚才已经有朋友告诉我们了，说那爱喝水的人就会一直喝，那不爱喝的人水的人咋都不喝。
1: 那不爱喝的人他可能是，但是他会有一个这样的思想，就会说我要提醒自己喝一些吧，因为多喝水毕竟是好的。
0: 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自己是不是骆驼，一天都能不喝水。
1: 哎，那个啥，我突然想起来，咱们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就是那种，就像你说，有些朋友他可能会觉得单喝水可能有点无聊，他会在里面加一些东西，他必须要准备很多那种水煮水果茶。
0: 水果茶？
1: 对。
0: 是佳阳吗？
1: 不是，是
0: 因为佳阳所有的水果反正得热热，我以为他是热完了以后把烫的那个也喝了。
1: 比如说在里面加一些那个苹果呀之类的，煮一个那样的水果茶。
0: 哦，
1: 这样的话就会每天喝就会喝很多嘛。
0: 啊，我跟你讲啊，你知道我们女孩子就很喜欢在夏天，尤其天气热的时候，那个水里面是一定要放点东西的，你知道吗？
1: 什么干柠檬片啊。
0: 然后有一次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排练话剧
1: 啊，
0: 然后当时有很多的女主播，然后我们就在一起，有一个女主播她有一个养生壶，她把那个养生壶拿下来，然后就的确里面已经接好了热水，大家就开始翻自己的包，有啥就往里头放。我的天，你都不知道那个颜色，就那大家都喝完了，
1: 众筹啊，
0: 你知道吗？啊，我们像女巫一样，每个人有，然后这个人放点桂圆干，那个人放点柠檬片，然后那个人再放点薄荷叶，反正就乱七八糟，
1: 开始调了，
0: 有啥都往里头放。哎呀，可以，可以。
1: 不过就是，我就在想，你刚刚说到热水这件事情，我就想到阻碍我喝水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个水太热了。
0: 哦，所以我就
1: 是
0: 咱们单位是可以接凉水的，你不知道是吗？
1: 我知道，有的时候你去有些饭店，
0: 哦，
1: 它是没有那个就是温水的，
0: 是
1: 上来就是热水，
0: 就像我们食堂一样。
1: 你倒在那个杯子里，我已经失去了50%的兴趣了。
0: 我已经不止一次在食堂拿两个碗，倒一点热水，两个碗开始倒，连换着开始倒，换着开始倒，
1: 一边
0: 倒
1: 一边吹，给它吹凉。
0: 对，为了喝上一口。
1: 对，所以大家还有哪些平时让自己多喝水的小妙招，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各位说一说可以让你的皮肤水分更多的一个东西，是我们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个精华液呢，平时我们的价格是299，今天我们直接199秒杀给你，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给你3瓶10毫升的中样，总共60毫升，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它可以帮你一边紧致淡纹，一边维稳修护。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来了解详情。
0: 这位朋友逗号他说，不爱喝水的人那不就是我吗？我真的是一天都能不喝一杯水的。同事有次见我喝水对我说，我上次见你喝水好像是在去年。哇，那你真的很耐渴。
1: 哇，有点严重哎。
0: 你平时爱吃蔬菜吗？我想知道。如果你多吃一些蔬菜，可能你就在那里面提取了一些水分，或者你爱吃水果，还是你真的就是非常的耐渴。那你不妨真的测试一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回复一下这个话剧，你去爆笑，我看你爆笑完了以后你会不会渴，因为很多朋友就会笑到口渴。
1: 对，
0: 或者是哭到口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笑到口渴的内容啊，打工人嘴替端午节解压必看的开心麻花热销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在6月19号到20号就在端午节的时候，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 rap 融合传统戏曲变脸这些国粹，笑点非常的密集哈，看完以后真的是全身舒坦的感觉，
1: 对
0: 你就会回去疯狂补水。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限时优惠同价为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端午节你就不用出远门了，带着家里面全家人一起去笑哈哈，也记得及时补水哈。
1: 哎，是的，我突然想到就看这个剧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它可能会帮你减肥，因为我之前有刷到过一个博主就分享说，你其实可以每天坐在那儿就笑笑10分钟是可以减肥的
0: 哦，
1: 因为那个脂肪它其实是通过那个咱们的呼吸排出的，然后而且笑也是非常那个费力气的，
0: 耗费热量的，
1: 哎，
0: 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笑非常费力气。

0: 因为不好笑，硬笑费力气，但是咱要是去看开心聊斋三圣 plus 发自肺腑的笑就没有那么累了。
1: 哎，没错，所以你可以回复一下话剧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端午节好好去让自己就是出出汗，
0: 对，
1: 然后减减肥补补水，
0: 我们正常的笑一笑。你想想你真的为了减肥你坐在办公室突然自己笑十分钟也挺吓人的吧。
1: 我今天都试一试好吧，回复话剧来一件购票。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The Weeknd 还有 Madonna 带来的 Popular。I've seen the devil down sunset in every place.

0: Popular 这是来自 The Weeknd 还有 Madonna 带来的一首作品。8点52分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周四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乐乐就说了，他说这个喝水哈，他用那个带吸管那个吨吨杯，还是吨吨杯，
0: 吨吨杯，
1: 对。然后他说，我发现用吸管喝水，不知不觉就会喝的比较多，而且吨吨杯很重，所以你就想赶紧喝完，不然好沉。
0: 哎，是的。然后有跟
1: 少接点不行。
0: 还有一位叫逗号的朋友，跟他一样，也是买这种大容量的水壶，买了个1.8升的，强迫自己喝完，但是他没坚持几天，最后归根结底还是自己太懒。
1: 他觉得自己耐渴，因为他就是刚才那位同事说，我见你上次喝水好像是在去年的那位朋友。
0: 妈呀，真的是，你稍微喝点吧。
1: 我是觉得就是类似于像逗号这样的朋友，你可能的确比较耐渴的话，你既然已经很耐渴，就不要给自己买1.8升的水壶了。
0: 对呀，
1: 你买个200毫升的就行了。
0: 拿着也怪累的，咱们就是说。
1: 是的。
0: 如果说，哎，我就在想，那个如果说他去山里的话，他会不会就是会喝的多一点？
1: 因为要补水是吗？
0: 对啊，运动嘛，得。
1: 对对，那有可能。或者你去，你不会去健身，你也不喝水吧？
0: 你出汗吗？逗号，我问问你。好吧，那各位。
1: 你家水费。
0: 问的越来越多了。好吧，那总之就是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大家还是要记得多补水啊。那我们最近呢，其实还有一个给小朋友准备的活动。如果你家小朋友是5到15岁，你觉得他哎好像还挺有这个演员潜质的，你可以送过来。我们有一个活动是历史文化剧《唐宋名人录》，现在开始招募小演员了，可以让孩子在这里呢沉浸式的走进唐宋历史，来感受咱们传统文化的魅力。这次报名是零门槛的，就算是孩子没有表演基础，也可以免费参加试镜。我们现场有专业的导演，还有主持人一对一的指导，来锻炼孩子的胆量、口才，还有镜头表现力。你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演员两个字，就可以给他报名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演员，也结束这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喽，
0: 拜拜。
2: 音乐有话说 FM90.0。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6: My

整首歌就是我是机车少女的那种随性劲儿。这首歌名字叫做小孩，开口就带着那种不受拘束的气场，但是你又发现歌词哈、特别像是随口唠家常一样，就把那种骑车兜风啊，挣脱琐碎日常的小开心啊，写得特别的接地气儿。所以这首歌就是非常贴合机车少女那种洒脱又稚气的人设的一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9:05，开始了我们今天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我跟你讲啊，来节目咱就有福利给到你。今天啊，我在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聊聊关于护肤的这件事情。你知道，就是关于护肤啊，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用全系的护肤产品的话呢，那肯定效果是加倍的。如果你东拼西凑，这个精华好，你用这个；那个面霜好，你用那个，反而不能够达到1+1=2的效果。所以呢，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这样一款啊，能够帮助我们抗老、提亮、维稳、修护的护肤套装。你拿到这个套装之后呢，你不用再操心就用什么用什么，按照这个套装里面的这五件套一步一步用就能够搞定，也绝对是懒人福音。因为有时候真的对于我们的皮肤太麻烦了，干皮对不对，然后你给它干到起皮，油皮油到冒痘，熬夜眼周暗沉细纹。所以呢，就是今天我给你带来的这款护肤品就是针对这些的，在专柜要卖到大几天。雅诗兰黛的五件套，因为我帮大家算了算，这五件套比如有洁面、有原生液、有精华、有眼霜、有智颜面霜，加在一起的价格真的是4800多，将近5000。可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要跟你分享，对不对，那么价格一定是破价到底的，618了。那么我们不让大家东拼西凑，直接给你破胶破底，就是那个打破到底，然后点对点打直球，好吧。直接告诉你，我们这个雅诗兰黛的五件套里面有洁面、有原生液、有精华、有眼霜、有智颜面霜，专柜将近5000的价格不要，999给到你。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奢宠，然后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999，1000元不到能够拿走雅诗兰黛的五件套。大家回复完奢宠之后能够看到哈，它是一个礼盒装着这五件套，所以你整套送人也可以，然后你自己用也完全没有问题。我就说你要自己用的话呢，你就顺着这个里面的顺序一步步来用就行了。比如说第一件是洁面，它是温和的氨基酸的配方，早晚洗脸不紧绷，即便有彩妆残留、有油脂黑头，也能够轻松的洗干净。敏感肌，你在换季的时候脸红的时候也能用，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到了换季脸泛红的时候、敏感的时候都不敢洗脸，但越不敢洗你就会觉得脸上的那种出油啊，然后越明显，越容易让后续的皮肤出痘等等等之类的。所以你又用这种温和的氨基酸配方的洗面奶就可以了。所以雅诗兰黛的这款洗面奶是明星口碑产品。那么第二件呢，就是我们的原生液，补水维稳，干脸卡粉，换季泛红缺水的时候你湿敷很快就吸收了，所以它是能够促我们打底吸收的。那么第三件呢，就是小棕瓶的精华，这个我不用多说吧，王牌的修护，熬夜垮脸、粗糙暗沉、屏障受损全部靠它，常年的爆款真的不用多介绍了。就光这一瓶小棕瓶的精华100毫升的，你去专柜买的话也得1600多，可是今天再加上其他的几样，一共5样才999，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记得回奢宠哈。第四样就是我们的小棕瓶的眼霜。

光了，淡化干纹黑眼圈，熬夜爱笑长眼纹的时候，日常紧致眼周的时候，你都可以用它。所以呢，这是四样了，第五样就是抗老紧致熟龄肌肌肤松弛，你用它的智颜面霜，夏天用这款面霜，它的那种滋润度刚刚好，不黏腻不厚重，那锁水抗老一步到位。所以呢，我们这个雅诗兰黛的五件套呢，是把水、洁面、精华、眼霜、面霜全部给你配齐了，日常的护肤早晚的流程就用这一套，你就能够搞定了。而且全部都是雅诗兰黛家的当家王牌单品。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在专柜你要买这五件的话呢，加在一起要将近5000块，但今天呢999。但是放心，不是中样不是小样，是正装，全部都是正装。那么你这会儿回奢宠两个字拿到我们的链接，后台显示库存订单只剩个位数，如果你要买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了。你买来整套送人，对不对？别人想着你送了我4-5千的东西，其实你只花了999，或者是你最近一段时间恰巧护肤品要用完了，你就先囤着等着来用这一套嘛，对不对？整个来说啊，整套产品都是可圈可点的。哪怕你跟我一样常年只用雅诗兰黛的小棕瓶，那么其他产品要么你也试试看，要么你也可以一件一件的送人，反正你买回去之后呢绝对不会落灰。今天我要跟你讲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哈有掌上海关 APP 来进行监管，蚂蚁链也能够全程溯源。所以这会儿你回奢宠的话呢，只要觉得999买这一整套五件价格合适，那就赶紧秒拍秒付，我们给你保质保真。海关监管出库每一件都是经过海关的检验的，所以呢我们是保质保真，正品保障直接拉满啊，完全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专柜整套是4800多，将近5000块，今天直播间秒杀直接给到你999，库存不多啊，保税仓现货直发，库存只剩个位数，像昨天那个眼霜就没了，所以今天就是这个有没有真的还不一定。如果你这会儿回了奢宠，然后有货的话，就赶紧买，赶紧拍，拍完就下架了。所以想要抗老、想要补水、想要修护、想要改善熬夜肌的朋友们，不要犹豫，999元买了5件雅诗兰黛的大牌的正装，专柜随便一件哈，零头都不止。所以想要变美，你省下几千块钱的护肤开销，省下的钱咱可以给自己安排个家电，不是618吗？现在好多人都是在买家电呢，我就准备省下这4000块钱再买个咖啡机，要么这4000块钱你可以跟你的家人多来几顿大餐啊，是不是？反正省的钱都是咱自己的，抓紧时间。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关键词奢宠啊，手速快你就能想到，手速慢就直接就没了，因为我们只剩下个位数的一个订单量了。我看这会儿在微信平台上回复奢宠的人不止个位数哈，所以手慢无，拍下之后呢，我们的保税仓就会陆续发货，早拍早收货。如果你犹豫的话呢，很可能就被抢空了，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了。我还是那句话，保质保真，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另外我要说的就是啊，我们这999整套的雅诗兰黛五件套，可不是中样，不是小样，也不是样品，全部都是正装，而且呢有效期都在2年以上。如果你觉得价格合适，回奢宠赶紧拍，绝对买回去之后不会让它落灰，你一定有用，要么自用要么送人，真的。你想接下来半年的时间，有朋友过生日的时候送他一瓶智颜面霜也得1000多呢，是不是？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就在90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

来自维里安带来的作品叫做一个人，9:18，欢迎继续锁定90.8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又到了我们早餐要吃好的环节了。今天早上的早餐啊，我来给你推荐一款夏日清爽的小甜品，好不好？就不用开火，酸奶水果碗，又酸甜解腻，又低脂又饱腹，然后搭配又简单，颜值口感双双在线。如果你把它当成早餐的话，真的再合适不过了，即便你把它当成下午茶也是 OK 的。酸奶水果碗，5分钟就搞。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周兴哲特别带来的作品，名字就叫做夏天啊。我们不知道喜欢就是在就是路边走走不喜欢，但是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巴黎的夜晚走走，可能夜晚吹着小风在巴黎的街头也是别有的惬意吧。那么接下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高温天气哈，不光我们的身体会中暑，我们的情绪也会中暑。就是我刚刚就是看了一条热搜，讲的就是有没有你哪个朋友的人格在夏天的时候就会变，平常他是一个多么温顺的人啊，然后到了夏天就变得急躁啊，然后变得不像他呀，这可能都会是因为这个高温天气的这个原因哈。就是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什么，叫气象情绪效应，就是说我们的情绪状态会受天气的影响，当温度达到极端值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工作效率低啊，容易暴怒啊。所以呢就是高温的确会给我们产生一些压力，让情绪的波动会很大。想想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一进入高温人品就消失有这样的朋友吗？反正我是那种不怕热的，我感觉我到夏天的时候呢还算情绪稳定，但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的确是这样。我说咱们出去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吧，然后呢我就选择了走路，因为我觉得那个距离可能是五六分钟就到，可是就是这五六分钟的时间就能让他情绪崩溃，因为在外面走着太热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一到夏天这个人品就消失，欢迎来吐槽吐槽他，在音乐有话说的微信平台上。

这是电视剧主角的一个主题曲哈，主角，这是来自王菲的演唱。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王菲音乐生涯当中首次公开融入戏曲元素的一个作品哈。在歌曲后半段的时候，王菲就尝试这个演唱秦腔，然后融入了陕西的方言，包括这个作品还采样流传在陕西地区的一个经典的民歌《月亮爷》，所以他这种独特的戏腔的唱法，把那种秦腔的苍凉辽阔人生的起伏，真的包括匠人坚守的那种赤诚温柔啊，都化成了动人的旋律。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它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那种核心的主题，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主角啊，我还没有看，我昨天晚上刚把那个杨紫演的《家业》给看完，提前直通大结局了，所以呢今天晚上我就要开始看主角了。有看的吗？值不值得看？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的微信平台来跟李培推荐推荐好吗？永斌的一首歌《最美的记号》。

0: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4: 音乐有话说
0: ，FM 90.0
1: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幸福了。然后呢，来自 Lin 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就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和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那么接下来呢，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如果你觉得啊，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就是时不时的没有劲儿，对吧？然后又热又难受，不想动，那说明啊，你在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头晕乏力，感觉气血被掏空，好吧，这就是我的每天的状态。那如果你说李培，你赶紧去运动吧，那我现在又不能猛的去运动，那你要说李培，要不你吃点养气血的东西，养养生吧，哎，这个我绝对可以。所以经过朋友给我的介绍啊，说我可以吃一些这个阿胶糕。那么在我找寻阿胶糕的时候呢，也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找到了这样一款黑芝麻核桃阿胶糕。如果你也想以此来养生，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家人吃，然后或者是在即将到来的端午节然后送人，你这会儿都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阿胶两个字哈，就能够拿到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黑芝麻核桃阿胶糕。因为有时候我们女生啊，特别容易小腹冰凉，脸色蜡黄，那个黄就黄到什么地步啊，涂再多的粉都压不住那种疲惫的感觉。有时候呢，我们可能觉得天太热或者太累没睡好，但其实也许是气血在告急。如果你也想买阿胶糕的话呢，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赶紧回关键词阿胶两个字了，因为我帮大家争取到这个优惠福利，我觉得还是非常 OK 的，是山东的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的含量大于等于15%，这已经相当 OK 了。500克一斤装的一个大礼盒，它是用铁盒子装的，然后这一斤里面大约是45片，就是你吃起来也非常的方便，独立包装一片一片的，日常零售价就这500克一斤，一个铁盒装的是328，但是今天呢，我帮大家抢到的这个限时的优惠破价是买多少送多少，399买两盒送两盒，499买三盒送三盒，599买四盒送四盒，到手8盒。这样子的话呢，一盒才75块钱，75块钱，然后你如果说每天吃两片的话呢，这一盒你差不多能吃半个多月，也就是一个月啊。才100多块钱，所以是不是还很划算呢？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可以赶紧回阿胶。我跟你讲，李培给你推荐的只要是吃的，不管是养生的也好，然后美食也好，绝对不会出错。我跟你说为什么呢？首先我是要它的这个营养价值，然后第二呢就是我要它的品质。就是我们这款的阿胶，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阿胶固元膏，它是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正宗的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膏。而且我们知道，就是如果没有东阿水的话，就没有正宗的阿胶，这是行内的老话。咱们用的就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的，东阿水源自地下深层，相对来说密度比普通的水高，能够分离驴皮当中的杂质，让阿胶更加的这个纯净。还有就是它用的是整张的纯黑的驴皮熬制的，就是驴子都是健壮的黑驴，不是市面上那些就是碎皮杂皮什么的，是只有整张纯黑的驴皮才能够熬出上等阿胶。所以这点在品质上大家放心，已经帮大家保过把好关了，包括里面的什么红枣啊、黑芝麻呀、核桃呀、枸杞啊、冰糖啊、黄酒啊，因为黄酒是绍兴的，黄冰糖是云南的，黑芝麻是咱驻马店的，那个核桃是和田的，这个都是帮大家做好这个功课了，大家放心哈。所以呢，你想想看啊，就是5种原料搭配，加上这个东阿阿胶，不仅补气血，还能够养肝肾、润五脏。东阿阿胶，你知道它的功效？不是说让你突然惊艳了，是让你可以慢慢的变好。所以如果你坚持一段时间的话呢，真的你会发现下午不犯困了，然后蹲下不晕了，上楼不喘了，白天精神好了，晚上睡得更踏实了，脸色也慢慢红润起来了。这会儿你只要回阿胶，就能够吃出正宗的好阿胶。我都把它当零食吃了，哪怕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没有时间吃早饭，然后喝一杯牛奶，吃一个鸡蛋，再来两片这个东阿阿胶，是不是我们的黑芝麻、东阿阿胶、核桃、枸杞，什么什么都有，那很营养的。还有就是下午茶的时候，你可以用它替代甜点，我觉得比那些下午茶要健康，对吧？出差的时候你包里面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就你随时放你包里面，你想吃你就直接拿出来吃。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适合所有人，黑芝麻核桃阿胶糕，你可以直接回关键词阿胶两个字来看一看，它都是铁盒装的，一个铁盒是500克，然后一共是45片，除了孕妇不能吃，其他人我觉得都能，小孩不能吃啊，然后其他人都能补一补。因为夏天天热的时候，你收到之后你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就行了，你吃之前拿出来两片，
山东东阿黑芝麻阿胶糕500克一斤装的大礼盒，它的铁盒包装也非常的精美，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这个手提袋，就方便大家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的时候送人。45片一盒啊，每一片都是独立真空包装的，放2到3片在包包里面真的不占空间，方便携带，开袋即食。这样子的话你也可以对给自己补补嘛。市面上的阿胶糕很多都很硬，因为它坚果多阿胶少，但是咱这款就是黑芝麻阿胶糕的糕，就是糕体的质地是非常软糯的，胶质满满，口感特别好，所以呢就是老人吃起来也一般情况下根本就不费劲的，你可以放心买。平时这一盒我们都卖到300多的，我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价格，就是399四盒，然后499六盒，599八盒，就最低就是70多块钱一盒了，送铁盒礼盒加手提袋。所以这会儿你回阿胶自己存2盒慢慢吃，如果你要送人的话呢就直接选那个599的，你8盒买回去我跟你说绝对不会让它放坏了，趁着现在赶紧回阿胶，然后呢咱来就是买一买，这样你会比较便宜嘛，对吧，你现在入手是更合适的，你即便你就是买399四盒，然后每盒也不到100块，599买8盒，每盒才75，对吧？从内到外，咱们要养出好气色，毕竟，对吧？这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过夏日高温，千万不等到三伏天，然后你再后悔说呀，我没买，又贵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东阿阿胶啊，这款黑芝麻核桃的东阿阿胶糕真的非常适合，来让我们一起补补气血啊，养养生啊，记得回阿胶2个字来一键下单吧。无客群，原来只能走到这儿。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以七乐团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另一个答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你带来我们牡丹花田金质真言精华液的秒杀，也是我们本周的秒杀产品哈。这是一款真正的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金质真言精华液，因为它用到的成分是有玻色因搭配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脓包产物以及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级别的抗皱精华用的都是这套配置。第二就是看安全，它不添加酒精，不加激素，不含矿物油，敏感肌也能放心用。第三就是看力度，原价299，本周秒杀只需要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正装，再送三瓶10毫升中样，到手60毫升，相当于买一赠一了啊！另外618了嘛，我们全场那个凑单满300送喷雾，满500送紧素面霜，所以你可以赶紧回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了解具体的详情。同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要给你推荐一下我们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一个亲子度假卡。因为有时候想带孩儿出去玩，那比如亲近亲近大自然，去山里面啊，对吧？但是查攻略订酒店的确搞得挺头大的。那我这 MyRadio 给你安排好了嘛，你回亲子就能够了解我们这个亲子度假卡的具体详情了。可以去大峡谷啊，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不管几口之家，都给你把套餐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比如说一大一小，两大一小，两大两小，包括景区三选一、三选二都有，人均才100多，你回亲子就能看到了，住玩全包。平时可能我们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了，所以呢，你现在不囤，暑期和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了，价格优惠，而且你回亲子就能够了解具体的详情，记得回关键词亲子就可以了。

刚刚听到一首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作品，名字就叫做《公转自转》，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给你推荐一款特别好用的护肤产品。这款产品呢，就是一整套的雅诗兰黛5件套。我跟你讲啊，因为我们平常在用这个护肤产品的时候呢，就想一次把这个品牌的从洁面，然后到水乳霜、精华、眼霜全部聚齐，因为我们都知道整套整套用，那效果一定是好的。可是又觉得说整套整套的确价格也不便宜啊。你就比如说这一套吧，我们去专柜买雅诗兰黛的5件套，从洁面到原生液，到小棕瓶精华，到小棕瓶眼霜，到智颜面霜，那一共下来将近4800多块钱呢。你想光那个小棕瓶的精华100毫升在官方旗舰店就1680了，是不是？那买到一起4000-5000，的确是挺心疼我们的钱包。那么今天呢，我之所以在节目当中推荐，那也肯定是有足够的底气嘛，价格给你打下来了，618，不用你去拼拼凑凑减，直接就给你省到底。今天我说的这雅诗兰黛的5件套，一共的价格999，怎么样，觉不觉得合适？如果你觉得合适，999直接带走。那么就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回关键词奢宠，奢是奢侈的奢，宠是宠爱的宠，回奢宠两个字，雅诗兰黛5件套，从一开始我们基底的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5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你照着涂就行了，先洁面，再用原生液，再用小棕瓶精华，再用眼霜，再用面霜，对吧，搞定，只需要999。如果你想拿来送人的话呢，更合适，毕竟这是价值5000块钱的东西啊，你今天你只花了999，是不是？那省的钱都是自己的。但是我们也是会给你保质保真的，所有产品都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我们是受这个保税仓监管的，因为保税仓你什么时候入库，什么时候清关，什么时候入关是一目了然的。你不放心的话呢，你还可以下载长沙海关 APP， 输入订单号进行查询，包括蚂蚁链一物一码进行这个全程溯源，这个产品是哪个国家生产的，怎么到你手里面的，一步步这个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你只要觉得999，我买了雅诗兰黛的这5件套 OK，价格合适，那么现在秒拍秒付，因为后台库存显示只剩个位数了，现在不买也许就没有机会了，回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洁面就是他们家的经典款啊，就是洗完脸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不假滑。原生液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特别是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润但是还黏，它是完全 OK 的，那种清润的水状质地，轻拍几下就吸收了，不黏不闷，泛红的时候敷几分钟，然后你就明显的进行一个缓解。小棕瓶精华更不用我多说了，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火了40多年，每15秒都有人带走一瓶，对吧？它畅销40多年，那一定是有道理的。光买这瓶精华，我不是说了吗？你在专柜买100毫升也得1680。然后还有小棕瓶的眼霜、智颜面霜，被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你就用它。你涂晚上涂完锁住水分，第二天皮肤依然是饱满水润的。这5件套加在一起的价格只需要999。所以呢，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只需要回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这两个词儿，然后五大明星单品咱就一起带回去了。平衡水油，修护维稳，抗老提亮，都是一步到位的。不管你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敏感，都能给你拽回来。我跟你讲，让你素颜也扛打。最重要的就是一套5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夏天护肤你不用东拼西凑，而且999这个价格也合适啊，对不对？抓紧时间回关键词奢宠吧，后台库存不多了，能拍到的都是赚到的。除此之外呢，如果你真的就是现在回奢宠你已经拿不到了，因为毕竟我们后台的库存我看到订单数只有个位数啊，如果你回奢宠就是没有货，显示已售罄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回阿胶，因为今天我们也给你推荐的有东阿阿胶这款东阿阿胶。

高的是黑芝麻核桃阿胶糕，品质品相大家放心，我推荐的好吃的完全你可以 OK 你来用，都是买多少送多少的。今天给大家说说吧，就比如499你能买六盒，然后599你能买八盒，八盒就是八斤，放到那儿慢慢吃，当零食吃，养生养气血，还可以在即将到来的端午节，然后呢当伴手礼送人。反正你回奢宠回阿胶都是能够拿到我们今天这个优惠链接的，节目当中就给你推荐这俩东西，好吧，全部都是破价到底，买到就是赚到，虽然这句话很俗，但是是真的。

这首歌Your Song 之后呢，要听到是来自李荣浩的《我看着你的时候》。这首歌是李荣浩一贯的家常情歌风格，就是吉他干干净净的，然后嗓音是低沉的，带那种烟火气，就特别像坐在你对面跟你诉说往事一样。在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平淡，可能唱的就是那种遗憾，怀念从前相伴的时光。但是当你安静独处的时候，你在循环听的时候，特别容易联想自己错过的人，那种氛围感直接拉满了。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李荣浩，我看着你的时候。当然如果想买我们的东阿的阿胶黑芝麻阿胶膏，对吧，刚刚微信平台上这位小伙伴你回复关键词回错了，回阿胶才能够看到哟。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3: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4: Never stop the music.
5: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My radio.
6: Oh my music, 真美味。

这是言承旭和五月天的阿信带来的合作爱人呐、啊、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呢，商丘东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到了夜里呢，咱们河南省的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洛阳西部济源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呢是晴天到多云，全省偏北风3到4级，变转偏东风3级左右，而北部中东部呢阵风可能会达到5到6级啊。今天天气稍微的好了一点点，那接下来呢也给朋友们说一说，端午假期如果你还没有安排的话，这个地方真的特别好，咱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看的线下的舞台剧啊，打工人的嘴替端午节解压必看，也是开心麻花热销的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在6月19号到20号呢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 rap 融合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密集笑点和热梗呢超爽超解压，限时优惠同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那端午节不出远门，带着全家就可以一起来笑哈哈了。那另外呢，咱们的牡丹花田618的时候呢活动也特别的大，你可以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那今天呢为你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啊，这个原价呢是299元，本周秒杀价只需要199，而且呢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呢是60毫升，相当于买一送一。那马上618呢，咱们这个牡丹花田凑单啊，满300元会送你一个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元呢会送你50克的紧素面霜，这些活动力度都很大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查看详情。其实今天推荐这个精致真言精华液啊，成分也很好，当中呢有3个主要的成分，玻色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以及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成分协同的话呢，一边紧致淡纹，一边可以修护维稳，而且呢咱们这个是不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的，敏感肌也都可以放心使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接着继续听到的是 Nicki Minaj 带来的春丽，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双手，是你让我看见

刚刚是莫文蔚带来的完美不完美，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的90商城上新品了。那首先呢，为你推荐的是咱们一直在推的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快到周末了啊，这个备货也不多了，如果想要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来看一看啊。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的，保质保真。那这一套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在官旗的售价呢是4860元，今天秒杀两折，只需要999元，而且呢都是大容量啊，比方说当中含有雅诗兰黛的洁面乳150毫升，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的精华大容量装10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智颜面霜是75毫升，秒杀价，这一套加起来总共是999元，备货不多，现在是618的一个比较大的福利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查看详情。那另外呢，最近这个气温真的是蹭蹭往上涨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才出门5分钟汗就流了2小时，汗出的多了，整个人都晕晕乎乎乏力的很，好像身体的精气神都被掏空了一样。其实中医常说啊，汗血同源，夏天咱们流失的不只是汗水，更是气血。马上快端午节了啊，除了给爸妈准备粽子，这一份来自山东东阿的正宗滋养，或许才是长辈们最心心念念的健康礼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阿胶来看一看。当然呢，女生也可以准备给自己啊。今天咱们带来的是山东东阿正宗的黑芝麻核桃阿胶膏，这可不是市面上那种为了省成本用杂皮碎皮做的固元膏啊。行内有一句老话，没有东阿水就熬不出正宗的阿胶。那这一款呢是东阿600米深的地下古井水，它富含多种矿物质，不仅可以把这个驴皮里的杂质分离的干干净净，还可以让胶质更加的纯净，阿胶含量实打实超过15%啊。当浓郁的阿胶遇上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甜的大粒核桃，再加上红枣、枸杞、黄冰糖和绍兴的黄酒，色泽真的很像琥珀一样诱人。想要亲眼见证这份真材实料的朋友，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这两个字来看一看啊。那重点来了，平时呢在商场或者网上买啊，这一盒500克一斤装的大礼盒售价呢是要328元，但是今天咱们九零商城618的这个抢先购专场，今天厂家直接给出了买多少送多少的破价福利，399买2盒送2盒，到手一共是4盒，499买3盒送3盒，到手6盒，599呢买4盒送4盒，到手8盒，算下来啊单盒才75，每一盒呢都配有精美的铁盒和手提袋，送礼拿得出手，自用也非常的体面，现货有限啊，在这个夏天养好自己的气色很重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两个字来看一看。那这个阿胶膏呢吃起来特别的方便，每盒呢45片左右，都是独立真空包装的，比方说咱们早上赶时间拿2片配牛奶，元气满满一上午，下午茶犯困了啊，来2片比喝奶茶健康的多，出差放在包里啊，随时随地给自己补充动力。那坚持吃上一阵子啊，你会发现蹲下站起来再也不头晕了，上楼也不喘气了，晚上呢睡得香，脸色一天天红润起来。那最近啊，这个夏天天气还挺热的，收到之后呢，在冰箱冷藏一下，口感更加的软糯啊。那朋友们，咱们护肤品买的再多，不如把气血养好，气血足了，整个人看起来都自带光芒。那趁着618这个力度啊。

咱们护肤品买的再多，不如把气血养好，气血足了，整个人看起来都自带光芒。那趁着618这个力度啊，买几盒送妈妈，让他们不再畏寒，也可以自己囤啊，做个从内而外透着好气色的精致女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娇两个字来查看详情。也别忘了啊，今天咱们准备的还有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也可以回复奢宠两个字来查看。接着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Alan Walker 带来的作品，叫做 Getaway。

0: 老师维稳更高效，敏基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蔡依林带来的作品 Dr. Jolene，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刚刚这个作品呢，我相信已经叫醒了不少朋友啊。如果你中午有午休的习惯，咱们20分钟就行了，赶快回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聊天。因为到了夏天啊，很多人一到中午犯困的不行，而我本人呢是没有睡午觉的习惯的，因为从小可能一睡要睡很久，从深度睡眠当中醒过来非常非常难受，就没有养成这个午休的习惯。其实之前呢也看到过很多的研究啊，就是午睡的时候呢大概20分钟眯眼稍微的这个闭目养神一会儿，哪怕没睡着也是可以的，但是千万别睡得太久了，要不然就会变成我小时候那种一醒来整个人恍惚了的那种感觉啊。那当然呢，天气热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些消暑的好方法，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天，讲一讲，互相学习学习。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Lady Gaga 带来的作品叫做 Glamorous Life。

Glamorous Life 来自 Lady Gaga 带来的作品，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有新东西要推荐给大家了。首先呢，推荐的是黑芝麻核桃阿胶糕，因为最近这个气温真的是上涨得太厉害，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才出门五分钟汗就流了两小时，汗出多了，整个人晕晕乎乎的，乏力得很，好像身体里的精气神都被掏空了一样。那中医呢常说汗血同源，夏天咱们流失的不只是汗水，更是气血。马上快端午节了，除了给爸妈准备粽子，这一份来自山东东阿的正宗滋养，或许才是长辈们最心心念念的礼物。当然女性朋友们，这个也对咱们的身体啊特别的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这款阿胶当中呢含量是大师超过15%，当浓郁的阿胶遇上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非常有名啊，和田的大颗粒核桃，再加上红枣、枸杞、黄冰糖和绍兴的黄酒，色泽就像琥珀一样诱人。想要亲眼见证这份真材实料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阿胶两个字来看一看。重点来了，平时在商场或者网上买这一盒500克一斤装的大礼盒啊，零售价是要328元的，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专场，厂家直接给出了买多少送多少的破价福利，399买两盒送两盒，到手是4盒，一共4斤啊，499到手6盒6斤，599到手8盒8斤，算下来单盒啊才75块钱，每一盒都配有精美的铁盒和手提袋，送礼拿得出手，自用也很体面，现货有限啊，在夏天的时候咱们养出自己的好气色，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两个字来查看详情。那另外呢，今天推荐的还有这个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啊，那这当中呢包含洁面乳、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和智颜面霜，这一整套它的礼盒看起来非常的漂亮，你可以回复奢宠两个字来看一看。其实现在618期间啊，很多朋友买东西买的头都大了，为什么呢？一要抢券，二要凑单，凑来凑去还凑不完整，需要下2单或者3单才能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优惠的水平，有时候还领不到那个券。但是咱们90商城不是这样子啊，咱们就是直接减掉，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为了你方便下单。这个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啊，在官网加起来总价啊接近5000元，但是今天咱们这儿直接打破底价，只要999元，而且呢这个现货已经不多了，这个咱们已经推了大概1星期的时间，今天周四了，明天周五了，可能就没货了啊，相当于打了2折，平均一件呢不到200块，这就是咱们618给大家献出的一个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的福利，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来看一看。那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已经是很多人的护肤启蒙了，那这个从1982年诞生以来呢，全球每15秒就有一瓶被带走，咱们这个五件套呢涵盖了雅诗兰黛最强的修护矩阵。首先洁面，它的泡沫很像云朵般一样绵密，洗完清爽不紧绷，而原生液呢被称作是敏皮的救命水，泛红期湿敷几分钟瞬间就镇静了，特别适合咱们现在这个季节出去晒一会儿，回来可以拿这个原生液来湿敷一下。而小棕瓶精华呢是熬夜党必备，修护透亮，那种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谁用谁知道啊。小棕瓶眼霜呢可以帮我们告别卡粉、淡化细纹，眼睛看起来不疲惫。而智颜面霜呢是护肤界的一个万能霜，润而不腻，素颜状态都特别的抗打。那这五件套呢也都是大容量装了，比方说这个洁面乳呢150毫升，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是100毫升的大容量，还有这个智颜面霜也是75毫升的大容量，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来查看详情。也请大家都放心啊，咱们所有的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你可以直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通关的记录，咱们也都是蚂蚁链全程溯源，

我们推荐的每一件单品都保质保真，而且呢保质期都很新鲜，都在两年以上，让你在618买的舒心，用的安心。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最后提醒大家，这个五件套已经备货不多了，今天周四，明天就周五了啊。平时分开买呢，总价要5000块左右，今天呢999直接带走，一套够你用大半年，咱们也不用再去什么凑单啊、凑满减什么的，直接帮你降价，就是减了4000块，省下的4000块呢，买什么都行啊，可以吃大餐，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也可以出去旅行，或者再囤一套送给妈妈呀，送给闺蜜，这个礼物拿得出手，真的特别有面子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两个字来看一看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那另外呢，想要补身体的朋友们啊，其实今天咱们推荐的也有这个阿胶膏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划算，3994斤、4996斤、5998斤，算下来一盒才75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孙燕姿带来的《日落》。

0: FM 90.0 My Radio。
1: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2: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3: 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4: 好的闺女，我给深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5: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6: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7: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这一周我们牡丹花田的秒杀品呢，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核心卖点帮大家画好重点了，第一看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进口二粒酵母发酵物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乳酸杆菌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套配置。第二点看安全，它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不含矿物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每一瓶都有质检报告，抗皱紧致功效是经过测试验证的。第三看力度，原价299元，这周秒杀价只需要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60毫升，相当于买一赠一。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马上到618了，全场凑单满300元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元送50克的紧速面霜，活动力度非常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Gotta get depth, gotta get depth, gotta get depth.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奢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0: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3: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4: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5: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90.0

眼周出油多，涂什么眼霜都觉得黏糊糊的，不涂吧一笑就会挤出干纹，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眼下的纹路像刻上去的一样，遮瑕越盖越明显，更别提每天对着电脑八九个小时，到了下午眼周又干又涩，粉底卡成一截一截的，效果不好的眼霜要么油腻闷出脂肪粒，要么涂了个寂寞。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眼周淡纹天花板兰蔻精纯眼霜，作为精纯系列的主打款，人称眼周小熨斗，帮你搞定干纹、细纹、鱼尾纹。专柜20毫升要1200块，很多小姐姐想买一直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打6折，790元到手一瓶正装，再送一瓶同款正装，也就是说790元带走2瓶20毫升正装，一共是40毫升，够你踏踏实实用大半年。想趁618把眼周问题一次性解决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赶紧锁住这份眼部专属宠爱。精纯眼霜可以说是兰蔻玫瑰哲学的代表作了。什么是玫瑰哲学呢？这要追溯到1935年，创始人阿曼达·帕蒂让在法国中部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座被玫瑰环绕的废弃古堡，历经风雨侵蚀依然盛放着玫瑰，这份坚韧让他深深着迷，于是用玫瑰的名字创立了兰蔻。玫瑰就是品牌的灵魂符号，想表达的就是每个女人都是一朵玫瑰，各有独特之美。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来自法国古堡玫瑰园的百年匠心带回家。咱们来看成分，作为兰蔻的顶奢线，精纯眼霜集结了欧莱雅最核心的抗老科技，由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这是兰蔻独家培育的传奇品种，和其他一年只开一两次的玫瑰不同，它能四季不断绽放，生命力非常强。玻色因的分子量极小，能穿透皮肤表层进入深层，帮助眼周肌肤更有弹性。永胜玫瑰凝萃为细胞充能，激活自我修复力，这套组合下来不是临时填坑的假滑感，而是让干纹、细纹、鱼尾纹慢慢的淡下去。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把这份用成分堆出来的淡纹力带回家。再来说说肤感，

霜是丝绒的奶油质地，像融化的黄油一样顺滑，涂在眼周，指尖轻轻推开，瞬间化开。以前呢，眼下上妆容易卡粉，使用后不卡粉不斑驳，而且足够滋润也不厚重，不用担心长脂肪粒。灰油皮用着不闷，干皮也觉得够润。接下来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使用小技巧，上下眼皮要分开涂。上眼皮容易水肿，用点按的方式从内向外轻拍，下眼皮有细纹，从外向内逆着纹路轻轻涂抹。眼角鱼尾纹的位置用无名指撑开皮肤打圈按摩。精纯眼霜的延展性很好，分区护理比全眼乱涂更加精准。兰蔻精纯眼霜官旗价1200元一瓶，确实让人犹豫。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790元到手2瓶20毫升正装，省下的钱够吃好几顿大餐了，或者再囤一套送妈妈送闺蜜。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没有女生会拒绝一双饱满透亮的少女眼。一瓶自用，一瓶送人，刚刚好。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愿这瓶精纯眼霜陪你在这个夏天，把脆弱的眼周养出最扎实的年轻感。音乐有话说，回复眼霜，现在就下单，别让眼纹抢先一步。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4: My

是不是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618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肌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618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618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1。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要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618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2: Music Live。
3: 嗨，小妞，别踩我车嘛！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这一周我们牡丹花田的秒杀品呢，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核心卖点帮大家画好重点了，第一，看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进口二粒酵母发酵物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乳酸杆菌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都有质检报告，抗皱紧致功效是经过测试验证的。第三，看力度，原价299元，这周秒杀价只需要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60毫升，相当于买一赠一。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马上到618了，全场凑单满300元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元送50克的紧塑面霜，活动力度非常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会忍不住的睡着。
1: 哦，
0: 但是我带他去看开心麻花的剧，真的没有一次睡着，甚至连厕所都不去。
1: 是，
0: 嗯，因为他的那个笑点跌宕起伏，
1: 嗯，
0: 一次连一次，你根本就离不开你的座位。
1: 6月19号到20号，郑州大剧院，然后开心麻花的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又要在郑州开演了。
0: 是的，
1: 这次呢，同样是带来非常精彩的。刚才说到，除了密集的笑点和热梗之外，还有像我们的戏曲、变脸等等国粹，它是跟现在的一些什么高不燃 rap 然后结合在一起的，
0: 嗯，
1: 很爽，很解压。现在呢，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回复关键词话剧，早鸟优惠在咱们这儿是同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块，你买180的第二张也是100，你买380也是100，580也是100，880也是100。
0: 对，
1: 所以咱们就赶紧选一个你想要的一个靠前的靠中间的位置，所以买票早肯定是有好处的。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话剧了解详细的情况。
0: 你去看那个开心麻花的剧的时候，你肯定就会忍不住笑嘛，一笑这个眼角纹可能就会炸开了。嗯，这个时候啊，
1: 那到底是看还是不
0: 看
1: 呢？
0: 该看看，该笑笑。哦，笑完回来之后呢，咱们就用咱们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给咱们抚平一下咱们的皱纹。
1: 哦，可以。
0: 心情好，然后皮肤也好起来。
1: 心情好，其实对全身，你别说是皮肤了，
0: 对
1: 哪儿哪儿都好。
0: 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奢宠”这个关键词，可以看到我们的雅诗兰黛的五件套。这次这个五件套啊，从洁面，就是雅诗兰黛的洁面乳，然后再到它的原生液，再到小棕瓶的精华、小棕瓶的眼霜，还有智颜面霜，全部都给你配齐了。你一件又一件这个挨着使用，照着涂就可以了，帮我们的皮肤带来一份精致的宠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奢宠，奢爱，奢华的奢，宠爱的宠，奢宠，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直接回复奢宠这个关键词，雅诗兰黛的五件套。虽然说它叫名字叫奢宠，
0: 嗯，
1: 它之前也确实挺奢侈的，一套这五件下来将近5000块钱。
0: 对啊，
1: 但是今天在咱们这儿，咱肯定就是宠爱自己是有了，但是不这么奢侈了，起码价格没那么高了。
0: 没错，
1: 咱们直接给各位打到999，限量
0: 折
1: 五单，限量这个小时只有五单，秒拍秒付，回复关键词奢宠，用平价享受奢宠。
0: 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也是很有可能明天就会没有了，我不知道啊，因为、这个、
1: 明天周五了，
0: 这个量它是比较少的，所以呢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买。因为本身啊，就是雅诗兰黛的，你看就光说那个小棕瓶，它在北美就已经创下了一个传说，就是每15秒就会有人带走一瓶，这样的一个传奇。那其实今天这套里面的精华和眼霜都是出自小棕瓶系列的，这两个小棕瓶系列至少是有很多人说我用了之后就再也换不掉的那种。
1: 对，所以咱就是说，你如果你比如说这五件套里面，你就看准小棕瓶了，你就下单，这就是日常一瓶小棕瓶差不多左右的价格，
0: 是
1: 999。是，哎，不对，是999，差不多就是一瓶小棕瓶的价格。但是你今天不光有了小棕瓶，你还有了他家的洁面、原生液，然后还有这个面霜，是吧？还有这个眼霜，全凑齐了。
0: 他那个智颜面霜也非常好，就是护肤界大家都称它是万能霜，所以它整个你涂上去的那个感觉啊，就像冰激凌一样顺滑又很好推开。你晚上你涂完之后，你第二天皮肤就是饱满水润的，上妆也是不容易卡粉的，所以这个也真的是很好用。
1: 对，这个智颜面霜它有一个实证的效果，就是持续使用4周，皮肤的整个紧致度是有明显提升的，肤色的均匀度也会明显的改善，非常适合30+的熟龄肌。而且你想想，这五件全是雅诗兰黛的，从洁面的清洁去角质，然后呢再加上原生液的修护加打底，小棕瓶精华的这个深层修护加抗老，小棕瓶眼霜的精准眼部的抗老，智颜面霜的锁水提亮加紧致，基本上把你脸部、面部皮肤、眼部皮肤所需要的所有功能全部都给你码齐了。
0: 是，
1: 然后你只需要花一件的钱直接捞走五件，全部正装，全部都是 日期也都是2年以上的保质期，然后全部包装也是好的，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些瑕疵，我们也不玩文字游戏，所以你只需要回复奢宠，赶紧就把它薅走就完了。
0: 是，这五件你看，你要是日常你单独去买的话，怎么着最便宜的那个洁面也

0: 500块钱
1: 了，
0: 对，然后它那个智妍面霜是1200，然后它的那个精华是1700，那其实你今天你999块钱，你相当于你平均一件还不到200块钱，所以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你省下来的钱啊，真的你可以买更多的好东西了。
1: 嗯，
0: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赶紧回复“奢宠”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今天最后的5套，希望你能够抢得到。今天依然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可溯源的。错过这一波，下一次就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这样的价格了。
1: 赶紧回复“奢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秒拍秒付，只有5单。朋友们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欢迎光临
4: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5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妍面霜5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奢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5: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6: 啊，请问你是？
5: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6: 没关系，
7: 不要紧，
6: 我爱事儿。哎，没事儿，
7: 我理解，
6: 我理解。
5: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8: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0: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音乐有话说 FM90.0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孙燕姿带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叫做我也很想他。
1: 欢迎你在17:37的时候继续来到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今天又到了我们快乐的时候了。
1: 对，每天这个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啊，好像我发现哪怕有一天不举行、立刻就会有很多的朋友想念，就会问说
0: 脑筋急转弯呢、
1: 怎么没有啦、大聪明呢，大聪明在哪儿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继续来开启，继续是由 Seven 来出题，然后加上跟大家一起来进行回答、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加为好友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对话框里面就可以来准备答题了、最快答对的这位朋友依然是可以获得牡丹花题甜的小样精华一个。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就要出题了。今天这个题呢、跟佳阳有关系。
1: 又跟我了。
0: 跟佳阳有关系，所以呢仔细好，仔细啊、请听题。
1: 好，
0: 佳阳家里，
1: 我家咋了你忘了，
0: 有一把隐形的剑，请问叫什么剑？
1: 有一把隐形的剑，叫什么剑？
0: 你家其实有一把剑，你从来没见过吧？它是隐形的。
1: 隐形的剑，隐形、我只听过隐形的翅膀，没不知道我们家还有一把隐形的剑。
0: 你不信，你回去你问问你爸爸妈妈。你或者待会儿打个电话问问他们。
1: 那这个
0: 家里有一把隐形的剑。
1: 那我想问一下，
0: 这是把什么剑？
1: 这个答案里面啊，这个隐形的剑，它是哪一种类型的呢？
0: 什么哪一种类？你想问什么？
1: 就是问这个答案吗？
0: 这个答案是哪一种类型的？
1: 对，
0: 这答案是一个谐音梗类型的。
1: 谐音梗类型，那我应该往哪方面去想呢？
0: 你应该往隐形去想。好。

0: 个问题了，
1: 往隐形去想。
0: 哎，因为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剑啊，它是一把隐形的剑啊。
1: 听君一席话，
0: 胜似一席话。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也实在不知该如何作答。最后一个问题。
1: 最后一个问题，他往隐形上面去想。
0: 哎，
1: 那最终这个答案，他是带上那个剑，他是几个字儿？
0: 三个字儿。
1: 带剑总共是三个字儿。
0: 哎，这把剑就三个字儿，
1: 隐形剑。
0: 那肯定不是啊。那要是这样的话，那太小看我这个大聪明了。好了，三个问题已经问完了。今天的问题是，家阳家里其实有一把隐形的剑。对，隐形的剑。那请问这把剑是什么剑？
1: 三个字儿啊。
0: 哎，
1: 大家可以，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来进行答题了。
0: 是的，那接下来给各位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歌2分06秒，所以抓紧时间了，谁最快答对将会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 Glantis 带来的作品叫做 8 Days。

0: 带来作品叫做 Eight Days。
1: 是的，欢迎你在17:42的时候继续来到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今天呢，我们提到的这个问题是我们家
0: 佳阳家里有一把隐形的剑，请问这是一把什么剑？
1: 你看，有一位这个戴墨镜的小孩，他说了，他说既然是在佳阳家的，阳家剑，
0: 那不是应该是家家剑吗？
1: 不是，关键不管你是杨家剑还是家家剑，它不是隐形的。
0: 哦，对，
1: 哎，满足不了这个条件。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位叫做 Lore 的朋友，他说眼力剑，
0: 眼力，
1: 说我缺少眼力剑。
0: 哦，
1: 我有一种被冒犯的感觉。
0: 眼力剑，
1: 哎，我确实缺少眼力剑，
0: 眼力剑
1: 隐形了。
0: 哦，
1: 但是也不明显，对吧？他这个答案他就是他，
0: 但是方向对了啊，
1: 他就必须得是这种非常，你一听啊，这个对了。
0: 他说是无影剑，
1: 无影剑，也有点
0: 无影剑是没有影子，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
1: 看不见
0: 他的剑，对，
1: 所以呢，正确答案就是，
0: 准备好了吗，各位？来，
1: 还有一个答案。光阴四剑。
0: 哦，光阴四剑，
1: 可的朋友，
0: 光阴四剑大家家里应该都有这个不光家里，家乡家里有。
1: 它不是光阴四剑，这个是四个字的，咱刚才说答案是三个字。
0: 对，三个字的。好，来，其实正确的答案
1: 就是
0: 听题，家乡家里这一把隐形的剑其实是一把看不见你看，我就说吧，佳阳家里的这把剑，他自己也没见过，
1: 隐形的
0: ，看不见，从未见过，
1: 就看不见。哎呀，你说这，
0: 你回去你一会儿今天下了节目之后啊，给叔叔阿姨打个电话，你说爸妈，咱家有一把隐形的剑，知道是什么剑吗？
1: 我妈说，
0: 达摩克斯之剑。
1: 她说。看不见呀，你说那个剑我看不见呀，就是这个，
0: 一下就答对了是吧？
1: 对，所以今天最快答对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呀哈哈，我看到他名字我就觉得好开心啊，这位叫呀哈哈的朋友，你获得了我们送出的牡丹花田的小羊精华一个，恭喜恭喜。回复你的姓名、电话还有你的邮寄地址过来，我们就会把这个奖品邮寄给你了。也感谢所有参与到我们今天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朋友们，也祝大家下班好心情，
0: 各位下班快乐哈。那刚才我们送出的是牡丹花田的小羊精华，
1: 是，
0: 其实现在他那个正装的精华也目前也正在就是热销当中吧。这一周给各位带来的这个福利是199直接买一赠一，相当于两瓶正装的量，然后到手，它是买一瓶30毫升的是正装的，然后再送你三瓶的中样，到手是60毫升，基本上这量就是买一送一。因为这个精华呢特别适合夏天，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精华能带大家在夏天护肤的时候，哎，成为一个有眼力劲的一个顶梁柱一般的产品。
1: 是，
0: 它的效果你用一用，你绝对看得见。
1: 是，那本周的秒杀售价呢是只需要199块钱，今天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五单的福利，希望你能够拿得到它。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了。这个199不光是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而且还会送三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一共是两瓶的量，相当于是买一赠一哈。199块钱就可以拿到它，直接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维利安送上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 Special Night。

0: 一首维里安的新歌叫做 Special Night。 其实这首歌还真的是挺适合在晚上听的，就是那种特别的夜晚，一个人坐在你旁边拿着一把吉他就在你身边娓娓道来唱给你听的那种感觉，唱着唱着然后在倾听的那个人可能就
1: 晚安曲。就你们家小朋友如果是白天过于兴奋晚上的时候非得说妈妈妈妈你给我讲个故事吧，哎爸爸爸爸你给我聊一会儿吧，然后你就给他放这首歌一会儿就睡着了。
0: 玩笑归玩笑啊，就是当然是因为他整首歌的这个节奏比较的舒缓，其实我觉得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就是当你去想要去表达一些比如说爱意啊，那种在夜晚的氛围当中想要去烘托氛围的时候，这首歌还是非常非常管用的。
1: 是当然说到这个小朋友的话呢，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个小朋友当演员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演员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给孩子来报名了。
0: 咱们这次去演演演李白，李清照，是不是，然后辛弃疾演一演这个李商隐，演一演杜甫，对吧，这些都可以演。
1: 是
0: 还有谁啊，人太多了是吗，想演是演谁，
1: 让孩子让他沉浸式的去表演一下，他可以感受到更好的唐宋历史。
0: 对，咱把这唐宋历史都揉到这个剧本里面，孩子去演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些跟历史人物相关的一些历史的故事啊都可以表演出来。小演员的招募也是零门槛的，有没有表演经验都能够报名，6月19号到21号在河南广播电视台的演播厅线下有试镜，到时候我们的导演主持人也会有一个手把手的指导，零基础也可以快速入门。现在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演员，给孩子抢一个试镜的名额。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0: 麦琪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怎么我睡不着你也不来救我呢、你考虑一下为啥你睡不着。你睡不着是不是因为气血不足？
1: 是因为气血确实因为不足。
0: 有时候气血不足你就是晚上的时候容易胡思乱想、就是睡不着、然后再有一种气血不足，有的时候是你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咱们郑州气温也是飙升
1: 热，
0: 哎，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汗出多了也很容易就是头晕啊、乏力啊，感觉气血被掏空了一样。
1: 对，
0: 中医说了嘛，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你的气血，然后包括就是女生朋友们每个月总有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你就是涂再多的粉底都盖不住那种疲惫的感觉、其实这个都是气血在告急。
1: 对，
0: 所以接下来呢，为了补充一下大家的气血，我们给大家带来了黑芝麻核桃阿胶糕。
1: 对，这个阿胶可是补血的好东西啊。
0: 对，
1: 然后再有一个像红枣，对吧、它也是补血的好东西，所以呢就是咱们直接把这些全部给它弄到一块儿，黑芝麻、红枣、核桃仁、阿胶、枸杞，然后做成了阿胶糕，好吃，然后呢又很补。
0: 哎，就来自于你的老家山东啊。
1: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
0: 山东东阿县专门是盛产这个阿胶糕的嘛、所以今天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阿胶，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又不会有人问说阿胶是哪俩字吧？阿胶。
1: 今天给各位带来这个阿胶呢，挺好的。马上端午节了，你回家看爸妈的时候，除了粽子之外，你也可以带上这么一盒阿胶糕回去，对不对？你看这个心意，它就真的是一加一绝对大于二了。
0: 对，
1: 朋友们，
0: 这个阿胶呢，给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先说一说这个价格吧。阿胶我们知道它其实价格还是蛮高的。
1: 是的。
0: 现在是500克一斤装的大礼盒，日常的零售价格是328块钱一盒。今天我们是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就是你买多少送多少。399块钱你买两盒送你两盒。499块钱你是买三盒送你三盒。599块钱是买四盒送四盒，到时候是8盒了。单盒低至75块钱。所以呢，你可以趁着这个618把气血养好，回复阿胶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多囤上几盒慢慢吃都可以。
1: 对，你比如说真的就咱刚才说的，马上到端午节了，除了父母之外，你比如说如果你需要有一些朋友啊走动什么的，你除了这个非常常规的粽子之外，你搭配上一个这个东西，这个心意还是非常到位的，尤其是送给女士，是不是？他我感觉就是现在这种养生类的东西特别的受欢迎。而且呢，当你去关注一个人健康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对他的关怀是发自内心的，
0: 是
1: 不是浮在表面的，是吧？身体是最重要的嘛。
0: 对，我们知道这个阿胶糕呢，它其实你看它整个这个熬制的过程，它必须得用整张的那个黑驴皮，选3到8岁的，然后这种非常健壮的黑驴皮，而且它这个味道的话呢，属于是那种切片独立包装的，非常的方便携带，好吃便携。所以呢，今天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阿胶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来自山东这个
1: 东阿的
0: 阿胶，直接给大家送上了。

0: 仲夏夜狂热这首歌曲来自 Garly 和达文西乐队为我们送上的一首歌曲。
1: 这昨天确实非常狂热，昨天狂热，
0: 特别的热。
1: 昨天就是晚上我出门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就是什么呢？风已经是热的了，就连风都是热的了。
0: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两天咱们去健身房锻炼身体的时候，那个真的是挥汗如雨啊。这个汗如雨下。
1: 你去健身房干什么了？你泪如雨下，
0: 累的。然后今天还看到一个热搜话题，说不要穿灰色裤子去健身房，是因为你穿上灰色的这个衣服去健身房的时候，它就是会比较尴尬一些。其实我觉得它准确的意义上来说，就是穿浅色系的，它因为出汗出的比较透一些，然后就整个人看上去确实会略显尴尬一点。
1: 就是出汗多的时候，它那个裤子就会
0: 比较容易显，
1: 有一些地方它湿的比较明显，
0: 汗渍容易显形。
1: 对，
0: 很容易让人变成一个人体热成像图。你的每一个肌肉线条和汗渍区域都会被公开，形成一个尴尬的地图效果。
1: 反正这个跟穿什么裤子有关系，也跟这个出汗有关系。有的人可能就是好出汗，有的人可能就是汗没那么多。但是需要注意的，除了穿裤子之外，就是出完了汗一定要及时的去补充一些电解质。不要让身体缺水。
0: 是，
1: 要不然就是咱练是为了让身体好，可别到时候练来练去把身体给练垮了。
0: 对，
1: 那就麻烦了。
0: 是，除了这个出汗之外，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干干净净的，但是呢你就分不清楚他们到底是谁的这样的一些图片。这个图片呢也是来自最近新上映的一部电视剧，名字叫做乔楚，然后当中有四位男主演。大家都说乔楚的男演员我实在是分不清楚，因为他们有着高度雷同的妆造和他的脸型的轮廓，所以大家就看这个剧的时候看半天说这个人怎么又出来了。这不是那谁吗？怎么回事？所以有的时候
1: 怎么又成那谁了呢？
0: 对，导演在选角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钟爱这一款吧。所以就可能会有一点分不清楚，有人甚至看了十集仍然是一头雾水，说只能是靠衣服的颜色去强行的区分。比如说穿红披风的，这个是男主。穿黑衣服的，他暂定是一个好人。
1: 还可以这样，
0: 就根据他的颜色来区分，所以真的很难区分。大家也可以直接回复图片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这个图片，你就可以看到这四位男演员，看看大家能不能区分得出来。
1: 是的，反正下班的路上我们也给自己找点乐子吧。除了听歌之外呢，回复图片可以看一看最近热播剧这个乔楚当中的各个男演员是不是好区分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先来听歌，马上听到这是来自于 Baby Rexha 带来的作品叫做 I'm the Drama。

0: Debbie Rexha 带来的歌曲叫做 I'm the Drama。 对，这个 Drama 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日前在网上经常会用到的抓马，这个汉字直接音译过来那个意思就是挺狗血的，就是这个事儿太 drama 了，太狗血了，或者太有戏了，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它本身在英语当中的意思就是怎么说呢，它泛指的是一些戏剧的艺术、剧本的创作以及一些戏剧性的事件，或者当然也有用作人名的，但是这个就比较少见一些啊，所以它就是跟戏剧相关的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词，本身就是戏剧的意思。
1: 是
0: I'm the drama， 就是后来衍生出了现在在网络上的这种戏精的一种解释， I'm the drama。 我就是戏精，咋了？
1: 戏精，我跟你说，开心麻花真的是不缺少戏精。
0: 开心麻花全是戏精吗？
1: 全是戏精，因为我就发现同一个剧本啊，不同的人演出来，他会加入不同的一些理解，然后不同的一些好玩的地方。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开心麻花的一个热销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全体演员到时候会在端午节的时候来到我们的身边，给大家一起来解解压。看看这群戏精们给我们带来多少的精彩。演出的时间呢是在6月19号到20号，就在郑州大剧院里面呢，有很多高燃的 rap， 然后又融合了传统的戏剧啊、变脸啊这些国粹。同时呢，我们知道开心麻花的剧呢，它是有各种各样密集的笑点和热梗的，相当给我们解压。那现在购买门票还有特别的优惠，同等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就可以了。比如说你要买480的票，那你买两张的话呢，原本需要这个将近一个小1000块钱，但是现在只需要580就可以了，因为第二张是100，所以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赶紧来进行抢票了，因为你买的越早的话，你能够选到的好的座位几率也就会越高一些。端午节的时候不妨带着家人一起来看一看开心麻花的这部剧，一起来笑哈哈，回复话剧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0: 对，戏精这个词呢，平时我们说可能是有的时候会用到一些贬义的意思，但实际上真的对于演员来说，能够称他们为戏精，说明他们在很多的场合，就是在戏里戏外都能够轻松拿捏，就
1: 是
0: 对于一些什么情绪的把握了，台词的把握。我突然就想起来沈腾，前两天我又刷到那个片段，快把我笑死了，就是在《向往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看他跟彭昱畅那一期？
1: 哪一部分？
0: 就是当时沈腾说，我当时就是凭着一基本上就是凭一张脸，我在北京混的。我当时年轻啊，年轻，我那个底子太扎实了。说自己那个长相那个颜值，
1: 追忆校草嘛。
0: 啊，对，说咱就是现在这个咱那个底子，虽然说现在胖了吧，但是咱底子太扎实了。就当时说这么说，说后来说彭昱畅说，畅畅，你不要再吃了。你是80分的底子，我是95分的底子，你不能再吃了，我可以吃，你不能再吃了，就这个快笑死了。
1: 你看他可能这个话就比较没有什么，就他这个话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水花出来，但是因为这个人去演，因为是他说，
0: 对，关键是
1: 就会有点喜剧效果。
0: 他当时跟玛丽说，咱那个底子还是太扎实，就是他那个表情，我的天哪，真的是戏精啊！我觉得说一声戏精一点不过分。
1: 是，身边这个小朋友们如果也比较热爱这个表演的话呢，也可以来参加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唐宋名人录的小演员招募。那其实是可以让小朋友们去跳出课本，他就来扮演李白、李清照等等这些角色，去感受唐宋历史，然后给他一些独一无二的历练和回忆。现在呢，我们这个小演员是零门槛招募，不管你有没有表演经验都是可以来尝试报名的。演出的是这个线下试镜的时间啊，是在6月19号到21号，在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的演播厅会进行一个线下的试镜，到时候呢也会有导演进行手把手的指导，零基础也可以快速入门。而且呢，你来参加还会送给你社会实践证书，你参演的作品呢还有机会在爱奇艺、优酷等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上进行播出，还有机会直接进组去体验一下拍摄的全流程。机会非常难得，席位也是有限的。如果想要给家里面5到15岁之间的小朋友们来报名的话，都可以直接回复演员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给孩子来抢占一下这个试镜的名额。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回 回到音乐当中嘛，平时如果身边有一个戏精的朋友，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他们总是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欢乐。
1: 是，
0: 当然是好的戏精才行啊。要是那种不好的戏精呢，可能就是会带来很多的烦恼。
1: 那待会儿在下个小节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周杰伦导演来送上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好久不见》，马上回来。
2: Never stop the music.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My radio.
4: 不就是汗流浃背，不就是辗转反侧，有什么有经历过？不就是断断续续，不就是起起伏伏？其实大家都一样。这三年的时光，一定练就了强大的你。所以面对高考，请保持平常心。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Play 外太空，
6: Play 外太空。

0: 周杰伦带来的歌曲《好久不见》，距离我们上一次放假
1: 要好久不见
0: 了，已经过去一个月的时间了，对不对？五一的假期嘛，然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迎来这个端午的假期了。
0: 是的，这个端午节的假期呢，其实今年跟五月，就是不是说跟五一假期离得还挺远的。我记得有一年就是比较密集的时候，好像是五一和端午都在一个月里面，就五月份，五月的尾巴是端午节，我记得有一次，所以那个月放假放特别过瘾。今年的这个节日呢，就是时间比较晚一点，端午节的第一天是6月19号，
1: 是，那包括这个铁路运输的时段呢，是从6月18号就要提前的启程了，然后会一直到22号。那假期首日的火车票，6月19号的火车票，明天就要正式开售了，所以呢，这个大家如果需要在端午假期出行的话，别忘了明天就要开始正式抢票了。
0: 是的，如果有需要的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定个闹钟啊。你想想看，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现在买票还需要定闹钟，还需要抢吗？普通地方确实不需要，但是一些热门的地方还是需要提前关注一下。
1: 是，
0: 因为这个好的，比如说车次啊，这个合适的时间啊，包括好的位置啊，还是要趁早，就跟咱买那话剧门票是一样的， 对吧？
1: 包括就是大家提前的选定那个什么乘车人、车次、相关的一些信息，也都可以帮你来节省一下时间。
0: 是的。
1: 当然，端午假期到来的时候，还有很多朋友特别惆怅的地方，就是，哎，那我要是回家，我得这个
0: 我不能空着手啊，
1: 给家人买点什么呢？我觉得比较有特色的这个阿胶糕，还真的是一个比较有特色，并且寓意也比较好的。
0: 对，只要你家不是山东东阿的，你去哪儿你都可以带着这个阿胶糕。
1: 你要是山东东阿的朋友的话，你也可以买来之后呢，你去别的地方，你跟他说我从我家给你带过来的。
0: 山东东阿的在咱这儿买了阿胶糕回去给父母，有点过分了。
1: 因为我们这个产地啊，本身就是山东聊城东阿县。
0: 对对对，
1: 它是源自东阿，采用东阿地下600米地下水，用这个水来熬胶，它是更有益于这个驴皮当中的胶质的杂质分离的。
0: 对，它为什么要用这个水？是因为就是行话啊，行内有一句老话叫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
1: 是，
0: 而且它这个水是600米的地下水，相对密度要比普通水要高，它能够分离这个驴皮当中的这个杂质啊，让这个胶质更加的纯净。
1: 是，
0: 而且这些水呢，它也富含这些微量元素，在熬制的过程当中，它又能跟胶原蛋白结合，然后从而去提升阿胶的这个滋养力。还有就是，其实这些水也是古时候也是上贡的水，唐太宗当时就派这个尉迟恭到这个东阿县封井，没有皇上的皇家的允许，任何人不能够私自取水去熬这个阿胶，
1: 所以人家这个叫做皇家供水。
0: 哎，它不

0: FM 90.0 My Radio。
1: 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奢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618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618抢先购，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90.0 My Radio
2: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1: FM 90.0 My Radio
2: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0: 这首歌，快睡吧。
1: Hello， 朋友们，六一八是不是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六一八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基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六一八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六一八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六一八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六一八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六一八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

0: 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2: 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这一周我们牡丹花田的秒杀品呢，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核心卖点帮大家画好重点了，第一，看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进口二粒酵母发酵物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乳酸杆菌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套配置。第二点，看安全，它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不含矿物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每一瓶都有质检报告，抗皱紧致功效是经过测试验证的。第三，看力度，原价299元，这周秒杀价只需要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

的正装，再送三瓶十毫升的中样，到手六十毫升，相当于买一赠一。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马上到618了，全场凑单满300元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元送50克的紧速面霜，活动力度非常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2: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3: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4: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5: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6: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7: FM 90.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618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618抢先购，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

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六一八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基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六一八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六一八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六一八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家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

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六一八抢金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六一八，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六一八，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FM 90.0，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0: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3: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4: 音乐有话说
5: FM90.0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90.0

这首歌咱们继续聊。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618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

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618抢先购，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饲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们六一八是不是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六一八。

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肌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六一八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六一八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六一八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六一八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六一八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0: 赢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618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618抢先购，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

0: 们的日子。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2: My Radio。
3: My Radio。
4: My Radio。

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618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基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618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618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

千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智颜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618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5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2: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618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

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618抢先购，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饲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远。

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618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基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618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618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

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蛋清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百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5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5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5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618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5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奢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2: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3: 好。
2: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4: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618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

效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618抢先购，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饲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

六一八是不是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六一八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肌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字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六一八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六一八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六一八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加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就够了，照这个顺序涂，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六一八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六一八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2: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3: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4: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5: 我们不想被打扰。
6: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郑州最近气温飙升，汗出太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618抢先购限时破价，咱们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趁618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行内有老话讲，没有东阿水就没有正宗阿胶。东阿水密度大，能够过滤驴皮的杂质，富含微量元素，能提高阿胶的滋养力。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家供水。唐太宗曾经派大将尉迟恭到东阿县封井，没有允许不能私自取水熬胶。皇帝派门神亲自去封井，也就是阿胶有这个牌面了。咱们的阿胶糕选用整张黑驴皮熬制，只有整张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每一片都是驴皮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的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功能，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所以啊，唐代有句诗说，杨贵妃暗服阿胶不肯到，意思是她肤若凝脂，就是不肯承认吃了阿胶。像不像别人夸你皮肤好，嘴上说没有啦，心里暗爽的感觉。还有啊，三国时曹植被贬到东阿县，心情郁闷，吃了阿胶身体就好了，专门写了一首诗管阿胶叫仙药。从帝王将相到文人墨客，阿胶的滋养力是已经被验证过的。今天它就在咱们这盒阿胶糕里。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滋养带回家。这款阿胶糕里面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做。

叶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能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马上也到端午节了，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快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一盒328元，今天618抢先购，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后要放到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饲养陪你扛过夏日高温，从内到外都圆。

是已经开始到处比价了？洁面买一支，水买一瓶，精华、眼霜、面霜分开凑，凑单凑到头大。更烦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来搭配不好，要么搓泥，要么油腻闷痘，钱没少花，脸该垮还是垮。这种明明很努力，皮肤却不领情的感觉真的很泄气。其实呢，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产品上，而是你缺一套替你搭配好的组合。今天咱们不凑了，618抢先购，直接一步到位，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包含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从肌底清洁到保湿修护，再到淡纹提亮，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不用动脑子，照着图就行。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要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打破底价，999元直接带走，这才是618该有的省心买法。想趁618把护肤底子打好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宠爱。咱们按护肤的流程过一遍，先看洁面，雅诗兰黛家经典款，挤出来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泡沫绵密的像云朵，洗完脸清爽不紧绷，摸起来软软嫩嫩。再看原生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微精华露，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干敏皮夏天怕的就是水不够润还黏腻，原生液是清润水状的质地，轻拍几下就会吸收，不黏腻不闷痘，泛红时湿敷几分钟明显缓解，上妆前用它打底，粉底服贴，空调房待一天也不容易浮粉。接下来是小棕瓶精华，它是小棕瓶系列的灵魂，全世界第一瓶修护精华，畅销40多年，在北美创下了据说每15秒就有人带走一瓶的传奇。淡琥珀色的淡青质地，挤出来一抹就会化开，以前熬夜后脸又垮又暗沉，现在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透亮细腻。很多人用小棕瓶一用就是好几年，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惊艳，而是那种稳定感，皮肤不乱长东西，上妆不卡粉。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快把这份用了就回不去的维稳感带回家。然后呢是小棕瓶眼霜，销量过100万的大爆品，常年稳居某宝眼霜热销榜的 top one。它是啫喱的质地，推开不黏腻，以前眼下容易泛干纹，上妆卡粉显老气，坚持用它，眼周的皮肤更润了，小细纹淡了很多，上妆也不怎么卡粉了，摸上去更平滑。加班追剧到深夜涂一涂它，第二天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最后是智颜面霜，护肤界人称万能霜，夏天怕面霜厚重，智颜面霜是轻盈乳霜款，像冰淇淋一样顺滑好推开，上脸润但不黏腻，晚上涂完第二天皮肤饱满水润。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五大明星单品一起带回去，平衡水油，维稳修护，抗老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是熬夜皮肤暗沉，换季皮肤过敏，都能拽回来，让你的素颜状态也抗打。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一套五件从清洁到修护直接配齐，这五件套记得要按顺序用，效果翻倍。早上用洁面、原生液、眼霜和智颜面霜，晚上在面霜前加一步小棕瓶精华，原则就是从稀到稠，先水后乳再霜。夏天怕闷，这些面霜可以只在晚上用，白天只用原生液加上眼霜。

装就够了，照这个顺序图省心又高效。这样的一个套装，以前你可能会分开买，加起来差不多要5000块，但是今天618抢先购，咱们只要999元，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平常一瓶精华买不到的钱，今天直接带走5件大全套。今天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夏天护肤不是做加法，是做对的选择题，在618把钱花到真正有效的东西上。

0: 说回复话剧就可以了解详情了。端午节也不用出远门，带着全家一起来笑哈哈。如果全家刚好在前一段时间因为高考的关系非常的紧张，刚好此刻也是一个解压的好时机。而且现在买的话首先有优惠，其次就是你选座位也可以选到非常好的座位啊。
1: 哎，是的，我刚刚其实就想说我们今天聊等待这两个事情啊，可能你再拖着拖着可能就他不等咱啊。
0: 对，是的，六月五号了今天，然后他6月19号的演出，其实现在应该抓紧时间赶紧来抢一下这个票了啊。
1: 对，是的，记得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话剧两个字就可以一键购票了。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欢迎光临
4: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松瓶精华、小松瓶眼霜、智颜面霜，五大明星单品全流程呵护，清洁、修护、淡纹、保湿，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奢宠，让你的美从容绽放。
5: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张靓颖带来的心电感应808，7:39，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1: 周末快乐，我是麦成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其实每到星期五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好物推荐都是最后一天。
0: 对，
1: 如果下周一的话，就要换，就不会没有，要换品了。
0: 对，是的。
1: 所以说你前两天一直在观望，因为我们还没开始说，我就看到有很多朋友在回复奢宠。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观望的话，那你现在真的要下单，这是最后一天了，朋友们。
0: 对，
1: 这样的好价也是最后一天了。今天依然给你带来的是这个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也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奢宠，奢侈的奢，宠爱的宠哈。如果你就是特别的怕麻烦，然后也不想再乱买这个护肤品的话，今天的这个五件套就非常的适合你。这个里面有雅诗兰黛的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智颜面霜，五件明星正装是一次配齐的。官方旗舰店买齐差不多是4860，今天618抢先购999就可以购买了，直接回复奢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0: 哎，是的，今天你可以用999的价格直接带走五件正装。今天我觉得真的可以手速快一点，因为618加上今天最后一天的福利，所以各位可以抓紧回复一下奢宠到音乐有话说。那我觉得这套这个护肤品它其实已经不是单纯的卖护肤品了，它卖的是一个省心，它在帮你省掉很多的步骤，你不用再研究说这个水能不能搭配这个精华，也不用纠结成分会不会打架，你就只需要照着它五件正装的顺序来涂就可以了。而且它特别适合早晨，因为早上很多人这个时间比较着急嘛，你就不用再研究了，你也不用再费心思了，你就直接涂就可以了。你赶着上班送孩子上学准备早餐，然后你这个时间本来就很珍贵，所以护肤咱不需要像做题一样，你就只需要一套像今天我们准备的搭配好的东西直接上脸就 OK 了。
1: 一套配好的东西就非常的重要哈。今天这套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一步到位。刚才我看到就在我们说这个的时候，然后我们经常跟我们互动的那个袁又袁就在回复奢宠，我就在想他真的是就是我们那个要提醒他的那个朋友。
0: 对，
1: 今天最后一天，然后他的哦，我已经听了五天了，我今天真的要回复一下再看一看了哈。
0: 是的，
1: 这个雅诗兰黛五件套，第一步洁面，洗干净脸，原生液给皮肤打开水润的底，小棕瓶眼霜照顾眼周状态，智颜面霜把润泽感留住，晚上时间更充裕，你就在面霜之前加一个小棕瓶的精华就可以了。就是这个逻辑，早晨不用复杂，坚持是非常重要的哈。尤其是小棕瓶精华可以让皮肤慢慢稳定下来。但是我们把这五件简单的来说一下，先来说一下洁面，对不对？很多人夏天洗脸最怕的是两个极端，要么就是洗不干净，要么就是洗得太干净，这两个。但雅诗兰黛的这支洁面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开以后泡沫很绵密，洗完清爽的，但是又不是那种拔干的清爽。
0: 没错，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奢宠两个字拿到它的链接。今天是最后一天，洗完脸之后第二件我们帮你准备的是原生液，也就很多人说的微精华露，它是那种清润水状的质地，你轻轻拍几下就直接吸收了。洗完脸之后呢，咱们可以用它先打个底，后面再上眼霜面霜会更加的顺。而且尤其现在空调房嘛，就是皮肤很容易干，特别容易浮粉，原生液这一步其实非常的有存在感。它相比其他的一些这个水，它可能只是一个水的作用，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是原生液啊，朋友们。然后第三件就是大家都比较熟知的小棕瓶精华了。
1: 对，小棕瓶精华它是雅诗兰黛一个非常经典的产品哈，很多人用它都不是因为第一天惊天动地，就是因为它很稳，皮肤状态不太好，熬夜暗沉，换季不听话，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皮肤

0: 好像慢慢安静下来，不那么乱了。而且我发现其实除了很多女生，很多男生他可能有点不太好意思用非常多的那个眼霜啊，然后非常精致的化妆品，嗯嗯，但是他也知道小棕瓶精华
1: 是好东西，
0: 可能是因为是那个瓶身的关系哈，
1: 嗯，
0: 它看起来好像性别感没有那么强，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其实还有很多男生用，而且它的确很好用，它的那个味道也不会说有非常就非常香香的那种味道，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就比如钢铁直男就觉得哦，哎 ，OK， 我可以用这个。
1: 所以就是这个真的你可以拿回去，
0: 嗯，
1: 不管男生女生你
0: 都
1: 可以
0: 试一下，
1: 对，发送一下奢宠两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了。
0: 对，还有就是小棕瓶眼霜，这个也真的很适合早晨的时候跟大家讲一讲，因为眼睛藏不住状态，哪怕你睡得不晚，但是你事情很多操心很多，早上赶时间眼下容易干，笑起来有细纹，上妆卡粉，那你就要用一下眼霜了。而且小棕瓶的眼霜推开不黏腻，早上用也不会觉得很厚重，它照顾的是眼周那种很干疲惫那种不服帖的状态哈。
1: 哎，没错，第五件呢我们又帮你准备了一个智颜面霜，很多人叫它万能霜，夏天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怕这个面霜厚重，但是这款它是比较轻盈的乳霜感，非常顺滑好推开，上脸是润的感觉，但是不会糊，你早上就薄薄的涂一层，后续再上妆也会更加的服帖，晚上呢你稍微的比早上厚那么一点点，第二天起来你会明显感觉皮肤会有那种饱满的感觉，所以这五件啊，你放在一起，就是从洗脸到水、精华、眼霜、面霜，全部都给你配齐了。
0: 嗯，
1: 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奢宠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奢宠，这一套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和小程序都是可以查的，收到以后通关记录来源都能查，买的放心，也不是临期产品，保质期都在两年以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奢宠，一般是48到72小时发货哈。618期间可能这个保税仓订单很多，稍微慢一点，但是这个价格的确是值得等一等。今天这套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核心就三句，第一句就是五件正装一次配齐，你不用研究搭配，第二就是官方旗舰店总价是4860块钱，今天是999，第三保税仓直发可以溯源，限量不多，抓紧时间下单，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哎，是的，记得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奢宠两个字就可以了，奢侈的奢，宠爱的宠。
0: 嗯，
1: 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Ed Sheeran 带来的 Go We Go。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4: FM 90.0
3: My Radio
5: Wake up
3: Wake up 全宇宙
6: 7:49，这里是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7: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6: 是的，现在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朋友们平时可能出汗就特别的多，如果你这个比如说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你这汗出多了呀，你真的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了。
7: 对，你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血哈，可能会有一点点气血不足的感觉。所以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一个正宗的东阿阿胶糕。
6: 哎，是的，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你现在发送一下阿胶两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
7: 阿胶今天朋友们也是最后一天，今天给你带来的是黑芝麻核桃阿胶糕，听听就知道非常的补，然后平时补的那个需要的坚果的微量元素也都在这个里面了。
6: 哎，是的，这个阿胶，而且阿胶含量是大于等于15%的。我们准备的是500克一斤装的大礼盒，日常售价是328一盒，今天我们是买的越多然后价格越划算，你如果说买两盒我们价格是399，再送你两盒就到手4盒。
7: 我们是买几盒送几盒，今天
6: 对你买3盒送3盒，买4盒送4盒，这个价格是就是逐级越来越划算的。
7: 你要是到手8盒的话，单盒是低至75块钱的哈，就
6: 是
7: 买越多越划算，因为你除了你自己吃，马上要到这个端午节了，回去给爸爸妈妈带礼物的时候，哎，带这个非常贴心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阿胶就可以了哈。
6: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阿胶糕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阿胶固元糕，而是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正宗的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然后这个阿胶它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水特别的好，它用的是当地的东阿水，这个水呢它源自地下深层，它的密度是比普通的水高的，它能分离出来驴皮当中的杂质，所以它的胶质是更纯净的，而且富含微量元素，你在熬制的时候呢可以提升阿胶的滋养力，所以它和其他普通的阿胶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我们618抢先购，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阿胶两个字，买多少送多少，
7: 哎，买几盒送几盒。
6: 哎，是的，每一口咱们都是真材实料。
7: 是的，它是选用整张纯黑驴皮熬制的哈，只有整张纯黑驴皮才能熬出上等的阿胶。咱们的阿胶糕每一片都是黑驴皮精华，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胶质满满，阿胶当中胶原蛋白含量80%以上，还有18种氨基酸，而且呢它还有这个锌铁钙微量元素，可以帮助改善睡眠质量啊，提升记忆力。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你睡眠睡得好了，你的记忆力自然就会提升了。
6: 哎，是的，
7: 还有小分子活性肽，帮助身体清除运动以后产生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等等等等哈。
6: 是的，今天最后一天的福利，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阿胶两个字。然后刚刚我们也说了，里面它还有很多的这个坚果嘛，有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的薄皮核桃，它能滋养头发，润泽皮肤，还有红枣、枸杞。补血养气，另外再加上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就这些地道的原料做出来的东西呢，你拿到手之后你就能感觉到，哎，这是好的，
7: 就是全国各地的特产都在这个一片阿胶糕里。

0: 棉了。
1: 哎，对对对，这五种原料搭配在一起，不仅补气血，还能够帮你养肝肾、润五脏。而且这个阿胶的功效，它不是说让你突然惊艳，而是让你慢慢变好，坚持吃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哎，我下午好像不犯困了。
0: 这个叫做滋养。
1: 哎，对对对，白天精神也更好了，睡得更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们最后一天阿胶的福利，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阿胶两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
0: 你下午茶不要再买甜点了，直接拿它来代替甜点，也比肯定也比奶茶更加的健康哈。出差的时候呢，高铁上就能补体质，如果偏热的话，你可以搭配一些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对吧？
1: 嗯。
0: 然后滋补，而且不上火。但是要提醒朋友们的是，孕妇慎用，尤其是孕早期格外小心，能不能吃要咨询一下医生。但是坐月子的时候是可以吃的，坐月子吃阿胶糕是可以帮助身体尽快恢复的哈。
1: 哎，对对对对，而且现在这个天气热嘛，然后你买回去之后呢，你给爸妈囤几盒，给自己囤几盒，你就放到冰箱冷藏。
0: 哎，对，
1: 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两块，对不对？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更好了。
0: 对，因为的确我妈妈她就是有这个吃阿胶的一个习惯，就是送，而且我们这一款是送这个精美的铁盒礼盒加上手提袋，
1: 对，
0: 方便大家馈赠出去，
1: 哎，
0: 非常
1: 的
0: 有面子。因为今天的价格也的确是划算，平时一盒328，今天我们是买几盒送几盒，买两盒送两盒，买三盒送三盒，买四盒送四盒，买四盒送四盒的话，一共599，每盒划下来才75块钱，
1: 哎，
0: 原价可是328，朋友们，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胶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哈。
1: 对，
0: 希望这一份传承千年滋养陪你扛过这个夏日的高温。
1: 是的，
0: 而且这个如果你真的买了8盒的话，真的可以吃很久，说不定可以吃到秋天。
1: 对对对，然后今天我们不是在聊一个话题吗？就在讲这个
0: 让你
1: 等待的事情。我就发现有一个现象，有的时候咱们等人可以等很长时间，都特别能等的，但是你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特别希望它能够立竿见影，说哎，我身体好像吃完之后立刻就会有效果。
0: 那不可能立刻有了。
1: 对，阿胶它是那种就是慢慢的滋养你的那种产品，
0: 滋补。
1: 对，所以其实今天这个东西我们是建议你可以比如多囤几个放在家里，你每天吃个两三个，吃一段时间之后，你真的会发现说自己好像和几个月前半年前的那个自己不太一样了。
0: 哎，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了哈。我们今天的确是有一个话题再跟你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等待的故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回复一下。你看有些朋友正在等这个高考，
1: 对，
0: 然后有些朋友正在等去看演唱会，
1: 对，
0: 有些朋友正在等待高考结束了以后去看演唱会
1: 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0: 对，也别忘记啊，直接回复一下早上好，进到我们的群里面，有什么事情有什么好事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等待等待，有什么好消息也可以在这个群里面告诉我们，对不对？
1: 哎，对对对，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也继续的留给你，可以到音乐与话说来讲一讲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等待的经历。
0: 对，不管你是等待一个好吃的，还是等待一件这个衣服的预售终于让你收到了，然后穿上了以后和自己想的一样，买家秀和卖家秀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开心的时刻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继续要听到的是敏感小孩。

开口，却又想尖叫。周围的低谷就像一把匕首插进我的心脏，把我所有热情要投进冰窖。我记得住给我的 N 的名字，当我下次见面还是愿意给他一个拥抱。我记得住他们把我排除在外，我明明什么都没做错，我也爱的障碍。

我想染新的头发，有的时候也想做新的指甲，我想干嘛就干嘛，我可以变成任何样子，我讨厌的，你喜